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01。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3: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3: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开车那时慢啲啊，
6: 佢是最啰嗦的一个。
5: 出门在外呢注意安全，
6: 佢是最牵挂的一个。
5: 饮完酒之后不要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6: 佢是最体贴的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8: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是靠客人自觉。
9: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8: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翻嚟，顺德早晨，大家好，我系佩英。
2: 各位早晨，我系卡图，今日系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7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到95%，吹西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凉，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展望今个星期的周末，降雨会再趋于明显。
3: 品质大量，
4: 创新容贵，
3: 宜居邻郊，
4: 匠心勒流，
3: 水稳不教，
4: 花香层村，
3: 水绿落松，
4: 智慧龙岗，
3: 水香杏坛，
4: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
1: 顺德区寻日召开今年一至七月经济形势分析会，复盘全区一至七月经济运行态势，统筹发展与安全，部署下一阶段稳增长、调结构、育动能重点工作。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吕圆圆出席，区人大、区政协相关领导、各镇街、区直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在会上，区发改、统计、经促、文广旅体等部门依次汇报工业生产、项目投资、产业培育、统计核算以及是文旅产业等领域的运行情况。各镇街分别交流辖区经济运行、企业服务、产业载体、外出招商工作进展。与会人员围绕夯实传统制造业基本盘、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优化招商逻辑、做实高价值产业场景等议题开展深入研讨，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高质量发展共识。
1: 2026年顺德区纳入省市重点建设正式项目148个，总投资1607.8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261.17亿元，一至七月累计完成投资177.72亿元，完成进度68.05%。
2: 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当前顺德正处于承压收复期、动能调整关键期两期叠加阶段，看待经济运行要树牢科学的趋势意识和敏锐的增长意识，跳出短期指标波动，睇清长远趋势，保持发展定力，守好传统制造业基本盘，抢揸前沿赛道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场景为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深入实施过程中，切实扛起经济大区挑大梁责任担当，全力推动顺德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落实整顿、优化、激活、提高工作路径，做实做细经济各领域工作，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全面激活干部队伍精气神，弘扬敢为人先、奋接争先精神，积蓄产业发展动能，激发全社会消费热情，着力提高项目推进整体效率。
2: 要坚持存量优化和增量扩容，近期十个镇街的主官主动外出招商，瞄准十大主题产业园重点方向，推动重点产业强链补链延链，完善产业生态。一批新签约落地项目正加快集聚，涵盖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等领域，多个重大产业项目动工建设，为新旧动能转换持续注入增量。
1: 会议强调要持续做实做深企业服务，坚强企业服务中心，以优质服务实现正企同心，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产业生态和应用场景塑造。要进一步夯实治理根基，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落实三加三加四组团发展格局，强化统筹协同工作机制，以开放拓空间，以协同最合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顺德东部组团第二期党校党员干部培训班寻日举办，来自大良、容桂、伦教三个街道的机关办所代表以及各社区村代表近80名党员和干部参加培训。今次培训邀请专家聚焦东部组团两业融合和协同创新核心课题，展开深度解读。
1: 课程立足当前经济发展新形势，围绕时代发展趋势、两业融合实践、 真域共赢路径三大核心板块，系统蚕蚀东部组团产业升级、业态创新、协同共建的内在逻辑。课程结合大量容桂、伦教三地发展实践案例，详细解读依托本土制造业优势打造产业美学融合载体，整合城市文类资源，构建全域美学发展体系的创新实践。
2: 在理论教学结束之后，三个街道的机关干部代表前往容桂渔人码头开展现场教学，针对社区村工作实际，社区村代表就走进容山社区容乐社，重点学习老旧集体资产盘活以及社区治理的先进经验。
1: 自东部组团党校协作机制建立以来，大良、容桂、伦教三个镇街是坚持共建师资库、共享教学点、共研培训课，持续深化组团联动、资源互通、优势互补。而今次联合培训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擦亮了东部组团党校协同育人品牌，推动东部组团融合发展效能持续释放。
4: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良。
2: 大良街道党工委书记林钦耀前日去到深圳走访市内重点招商项目，立足大良在具身智能、AI、智慧家电领域的产业基础和配套优势，和项目方围绕产能拓展、技术协同和本土家电产业升级开展对接交流，详细了解 AI 硬件新赛道发展态势，探讨两地产业资源联动的可行路径。
1: 作为顺德中心城区，大良正聚力建设具身智能训练应用产业园，造强智能制造、智能家电等优势产业，全力对标深圳创新理念和产业模式，积极打通深圳研发加大良制造的合作通道。
2: 位于云路上市小镇核心区顺德区大良街道区荣北路以西新丰路以南地块，昨日正式挂牌出让。这个不单止是一宗经营性用地入市，更是云路上市小镇持续兑现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理念，面向资本市场发出的公开邀约。
1: 云路上市小镇横跨大良、伦教，整合云路、智谷、区荣三大板块，定位是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试验区、广深港澳科创走廊重要支点、人民经济先行地和三新融合人民经济示范区。它的雄心就在于打造万亿市值企业集群，激活万亿规模上市成交活力，构建大湾区辨识度突出的上市公司总部生态圈。
2: 今次挂牌的地块总用地面积是 78,032 平方米的，容积率 1.5， 中地用地性质是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商业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娱乐康体用地。地块区位优势明显，紧邻云路湿地公园和区荣北路北延线、新丰路等主干路网，是云路上市小镇成熟土地整备成果中的优质载体，亦都是面向市场释放的关键空间。
1: 近年来，层高不足、陆地稀缺、人车运行、公共空间局促等居住痛点是被多次提及。今次出让地块在建筑设计上面是进行破题，享有套型建筑面积超过140平方米的户型，可享受 30% 阳台下面比例的规定，进深和面积无限制，大幅提升设计的灵活性和实际的使用率。
2: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这宗地块将会作为全市优质地块起算基点标高的试点。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促进住房品质提升、推进好房子建设的决策部署，这宗地块是结合新丰路路面，允许地块以1985国家高程基准 9.15 米为起算基点，营造桂畔海通天河城市界面的同一性。这个创新做法实现立体分层、完整人车分流，释放地面空间用于绿化和公共活动，同时助力房企打造阳光车库、立体园林和开放公共空间，从技术层面破解品质住宅建设瓶颈，实现居住体验的跃升。
1: 另外，敬德人需同步配建区荣北路西侧约100,000平方米公园绿地，配建成本不低于4500万元。 这个条件是片区连片统筹开发理念的实质性落地，既补足了公共配套短板，提升云路板块整体缩化度和城市界面质感，亦都有效规避项目开发当中常见的配套断层以及是空间割裂问题。
2: 大良街道南华社区昨日联合顺德区电子商务协会在南华社区党群活动中心二楼举行新顺龙电商学院揭牌仪式，正式组建学院讲师团，夯实师资力量。随后学院首期专项电商培训开讲，面向社区商铺经营者、大学生代表开展电商运营、短视频创作、直播带货等实践教学，将电商课堂搬到党群服务阵地，令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学习数字电商技能。
1: 下一步，南华社区党委将会持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用好新顺龙电商学院这个共建平台，联动顺德电商协会持续输出优质的课程资源，常态化开展电商技能培训、创业交流、实践帮扶活动，挖掘培育本土电商人才，助力辖区相互拥抱数字经济，推动百汇百企助村居促发展工作走深走实，为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的新动能。
2: 大良星平社区位于大良街道的中心老城片区的物建筑老化，基础设施陈旧。对此，社区党委坚持以精神文明建设为引领，将贯穿于治理和服务全过程，创新治理模式，推动社区实现从老城衰退到社区新生的蝶变，先后荣膺广东省文明社区、广东省宜居社区、佛山市绿色社区等的称号，谱写出老城区焕发文明新活力的生动篇章。下面请听报道。
1: 社区党委深刻认识到，坚强有力的党建引领是文明建设的根本保障，通过构建严密的组织体系，发挥党员先

0: 风无犯作用，为文明社区建设注入不竭动力。盛平社区党委书记梁豪杰：
1: 我们的做法是党委搭平台，居民唱主角。一方面，我们党组织把触角延伸到楼栋，在三五小区成立党群共治委员会，由党委委员兼任专业社工，以环境卫生改善为切入点，通过园艺的种植、环保手工等体验式的活动，挖掘热心的居民，培育楼长自治小组。
0: 社区深化并活化丰富的红色、历史、美食及非遗资源，以文化人，以文为文，构筑居民共同的精神家园，提升文化院实力和居民文化自信。盛平社区党委书记梁豪杰：
1: 广绣方面呢，传承人曾建琴、曾建伦两位老师开设公益课程，已经达到了20多期，培育了400多名的妇女学员。我们还成立了广绣工坊，设立育儿友好岗，让非遗既能传承，又能增收。在鱼灯方面呢，我们连续多年举办这个鱼灯会，2024年的作品《娱乐生平》还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优秀的案例。
0: 盛平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带来了社区面貌的焕然一新和文明新风的深入人心。未来盛平社区将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巩固拓展创建成果，奋力将盛平家园建设得更加和美宜居、文明幸福。顺德融汇赵鹏、黄锦麟报道。
2: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8:18。
5: 901交通消息。
6: 早晨，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容旗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慢紧，三落路大沙桥往落松方向有咪摩，西海大桥往北滘方向以及是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需要各位稍加耐性。另外亦都收到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德胜东路体育中心对开往五沙方向现时都是扭紧计。高速方面的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都是有立落。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7: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收视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8: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9: 哇，好波！
10: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11: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12: 热血赛场着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10: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1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4: 苏炳添亚洲冠军。
1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5: 2、1，茄子。
1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7: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0: 9月1号，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蚊媒传染病和流感防控、顺德的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和卫生监督等工作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 0757-8339-8339 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8: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9: 听九零一真系得。
2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21: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榕桂。
0: 香港顺德榕桂同乡会首席会长杨光、会长杜半之、主席许凌东一行近日返乡出席榕桂上街市社区传统开笔礼仪式，为家乡入学学童啦系启智祝福，向全体学童致赠开学礼包，送上新学期的关怀和祝勉，以实际行动关怀家乡青少年成长。
22: 榕桂市场监管所前日开展农贸市场蚊媒防控拔钉行动暨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检查发现个别市场部分的落水口不具备防蚊闸安装条件，还未落实防蚊木塞投放，个别市场检测菜流氧标签管理不到位，未逐一标注流氧日期，溯源管理存在漏洞。针对这些问题，执法人员现场督促市场管理方逐项跟进，闭环整改到位，持续巩固蚊媒防控成效，抓好农贸市场食品安全常态化监管。
0: 当日下午，榕桂市场监管所对贵州中学、榕山中学自有食堂进行检查，在正式开学之前提前是介入的，对可能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防患于未然。检查当中发现两家中学自有食堂日常管理到位，暂未发现明显食品安全问题和隐患。
21: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邻教，
22: 继今年4月和6月邻教街道先后两次去到深圳宝安区新桥街道结对交流之后，昨日新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骆聪率队回访邻教街道，就两地在产业发展、文旅融合、基层治理等领域开展进一步的学习交流。
0: 在座谈交流会上，双方重点围绕以邻教具身智能精密制造产业园为标杆的智能制造及场景应用等方向。邻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宏表示，邻教近期挂牌成立了具身智能制造产业园，希望借力新桥街道在工业武机、智能终端以及是半导体和集成电路、激光增材制造、高性能材料等支柱产业优势进行精准对接、结构互补，共同探索在人工智能发展浪潮之下的发展新路径。
22: 骆聪提出，两地在先进制造方面各有优势，下阶段要在核心零部件配套、 AI 技术攻关和应用场景上进行对接合作，并诚邀邻教组织辖区的企业在9月去到深圳参加新桥举行的产业对接洽谈路演活动，希望借助两地的结对共建，促进两地产业在业务上的合作交流。同时他表示，新桥正在打造清平古墟影视文化园，今次回访是对顺德美食和邻教香云沙慕名而来，希望可以引入香云沙、顺德美食等岭南特色元素，丰富产业场景。
0: 调研组仲先后考察了周大福珠宝文化中心、千二良园、邻教医养中心等地方，深入了解邻教在黄金珠宝、香云沙非遗传承以及是医养结合创新服务方面的探索实践，并就相关经验进行了现场的交流探讨。
21: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勒流，
22: 8月26号到28号2026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暨第25届国际物联网展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作为勒流街道的标杆制造企业天泰机器人， 携人形机器人、智能售卖亭、影音机器人、一体化关节模组三大产品亮相。
6: 今次大会上，天泰首次面向全球公开亮相人形机器人、智能

0: 行售卖亭，插电联网即可开业，可以独立完成现磨咖啡等现制饮品的全流程制作。展位前的客人持续排队，络绎不绝，海内外客商争相体验，成为了全场关注的焦点。
1: 律流街道北部城市服务站前日举行揭牌仪式，服务站依托江宜村委会现有的场地改造建设，站点推动执法力量服务端口治理重心全面下沉，搭建点快站缓部门兜底三级联动城市服务体系，是街道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实践平台。
0: 工作人员实行片区定点驻守，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政策宣讲、民情收集、矛盾调解以及是便民办事等工作，实现由群众上门求助向干部下沉服务的转变，同时建立快速响应处置机制，对城市管理问题早发现、早介入、早整改，常态化排查整治市容乱象和安全隐患，夯实基层城市治理根基。
2: 湾区极点舞街之城，今日陈村。
1: 陈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岑坤杰寻日带队去到珠海开 5.0 产业新空间开发建设、园区配套运营、产业招商培育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和成熟模式，通过深度对标湾区标杆，全面了解 5.0 产业新空间在载体硬标准、服务软环境、招商新模式上的系统打法，为顺德光谷开展精准招商、推动项目高质量落地拓宽工作思路，着力打造适配光电产业发展的产业载体和招商生态，更好吸引光电领域优质项目集聚，助力全镇产业转型升级。
0: 当前陈村正全力推进顺德光谷建设，重点布局光芯片、光通讯、光电材料、光电设备、系统集成、终端应用以及检验检测等领域，着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光电特色制造基地。光电领域的高精尖项目对厂房层高、承重、防味砧以及是洁净等级等的硬件参数，以及园区的智慧管理、人才生活配套、产业协同服务等运营保障，相比传统制造业有着更高的现实要求。
2: 行运水乡，制造新城，今日杏坛。
1: 一二三省道顺德区高站大桥整治工程将在9月3号到2027年1月25号进行。维修施工作业期间将会实施交通管制措施的，其中第一阶段是从9月3号到11月11号对高站大桥双向的内外侧车道进行阶段性封闭施工，保留道路双向通行的功能。
0: 第二阶段是从11月12号至11月29号对高站大桥实施双向全封闭施工，期间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保持正常通行。第三阶段是从11月30号到2027年1月25号对高站大桥双向内侧车道进行封闭占道作业，保留道路的双向通行功能。施工期间请途经的车辆按照现场的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
3: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30，
3: 人生百味，滋纯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6: 哎，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的了，你小心点踩。
7: 你好，母婴室在前面转了直行就到的
8: 了。你好啊，我准备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来喝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1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0: 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2: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7: 门前清，街巷清，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2026暑期转眼来到尾声，时间过得真是快。这个假期可能同我哋记忆当中嘅嗰种白痴痴嘅脑海里面阳光灿烂嘅背景下流汗嘅畅快同埋雪糕嘅甜蜜有啲唔同。这个暑期呢大部分都泡喺雨水里面。所以即使唔系安在家中，即便出行都喺车厢里面比较多啦。记忆中嘅车厢可能系充斥住婆婆同阿嫲嫲嗰啲无微不至嘅声音，咁一定系最温馨嘅画面啦。但大概因为如今我哋嘅车厢连通外界实在太方便啦，仲有个更加个性化嘅手机可以喺度推波助澜，我哋都会不约而同咁感慨，车厢变得越嚟越唔似一个大家统一视觉嘅共同空间，即使一家人都可能各自关注自己内心，而刚好同行一路。可能有朋友在这个时候已经忍不住对车厢中的小朋友或者其他成员提出指责了，但指责人家从来都是容易的，这个只不过是明知责任出在自己身上而不禁承认的一种注意力转移大法而已。分享我自己的经历，有位朋友在车厢中跟我分享，小朋友6年级了，面临升学压力，最近1年来全心全意为小朋友服务，风雨无阻接送，但小朋友似乎根本冇意识呢一切嘅重要性，依然专注唔到学习，真系令佢越嚟越心攰啊！虽然未能留意朋友讲呢番话时候嘅神情动态，但系车厢嘅呢一刻出现咗堪比伟大停顿嘅沉默。时机到啦，我问：咁之前过去嘅5年，甚至更多时间，系边个负责接送小朋友嘅呢？哦，原来系嫲嫲。而且嫲嫲唔单止冇就此作出抱怨，反而呢係被抱怨咁多年嚟嘅接送宠坏咗小朋友。咁其实要点样做先至可以真正帮助到小朋友提升成绩呢？面对呢个问题，我諗起咗一个北大教授嘅回答。最好嘅教育模式就係俾小朋友一个和谐嘅家庭。简单嚟讲，就係无条件爱自己嘅另一半。从今日开始，至少同小朋友一起在车厢的时候就不要再指责另一半了，要改为不停地兜住另一半。
8: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0: 听901真是得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你关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8:36翻开始我哋今日嘅微观天后环节啦，咁啊直播室咧继续会有佩英同埋卡图喺度嘅，
3: 系咁啊就快开学啦，咁所以咧近期嘅话题咧都系围绕关于学生哥啦，咁同埋我哋嘅一众家长嘅，
2: 嗱
3: 寻日咧就讲咗啦，喺高校建立家长群呢个话题，今日咧都会讲讲关于高校方面嘅事情噶，
2: 系预告一下啦，下昼嘅依家有嘢讲节目咧，亦都会即系讲到话即系即将要翻学啦，咁学生家长同埋老师学校咧啊要做啲点样嘅准备啊，预告一下先啦，
3: 系串味啦吓，不过都唔紧要嘅吓，一直收听住我哋嘅广播咧。

0: 啲公共嘅场合啊，所谓嘅宠物友好呢，其实对于宠物真係唔友好嘅，只係对宠物嘅主人友好嘅啫，就係、是、可以带宠物入去。咁真正做到呢个宠物友好呢，似乎亦都即係要有一啲嘅包括即係宿舍啦，或者係即係佢哋嘅一个所需要嘅活动嘅空间啦，同埋呢就係即係宠物需要嘅一啲，比如说医疗服务啦，係咪要有呢咁样。即係真正嘅嗰个宠物友好呢，应该係咁样定义嘅。首先即係讲呢样嘢先，呢样嘢系我真系嗰个睇法比较深嘅，即系唔好混淆咗宠物友好同宠物主人友好呢两个概念啊，即系唔好即系打住话宠物友好啦，而去做一啲嘅经营活动或者商业活动啦，咁系令到宠物主人友好咗啦，咁宠物唔友好嘅同时咧，其他嘅嗰啲使用者咧都唔友好，嗱，千祈唔好搞乱晒啊！如果唔系嘅话咧。我覺得好難去繼續去推行呢一樣嘢嘅。
1: 係，因為友好咧，畢竟係需要配套服務噶嘛。如果你配套跟唔上嘅話，一啲都唔友好咯。
0: 係啦，冇錯啦。咁啊，即係關於話喺大學咧，都允許學生咧帶寵物翻學，即係同寵物一齊住啦咁樣。大家有啲點樣嘅睇法啦嚇？你又支唔支持咧？咁啊，如果你係鍾意寵物嘅，咁相信咧都會係好羨慕呢間學校，或者可以，哎呀，點解我唔報呢間學校咧？咁樣咁，如果你對寵物麻麻地嘅話咧，你會唔會都反對咧？咁樣咁又或者，你又從一個旁觀者嘅角度嚇，咁啊，你係又鍾意寵物嘅，但係同時亦都從一個嘅叫做係唔喺呢間學校讀啦嘅學生啦，咁你又會點樣睇呢個咁樣嘅一個安排咧嚇，因為係今年先至係即係今個學期嚇先至係有呢個咁樣嘅安排。咁當然一開始咧就係即係有一啲嘅試點啦。咁啊，慢慢先喺成間學校咧去推出呢一個嘅寵物友好宿舍嘅一個服務嘅咁樣。咁大家又點樣睇啦嚇？歡迎喺佛山家嘅呢個 app 底部花生欄目點擊正在直播嘅微觀天下咧，可以講講你嘅睇法啦嚇。
1: 昆明城市學院嗰邊咧就講到啦，其實我哋養寵物，佢哋養寵物嘅範圍咧，飼養範圍就係以貓貓狗狗為主啦，當然亦都可以養兔仔啊、倉鼠啊、龜啊呢啲小型嘅寵物，以及係法規許可嘅部分異寵啊，城市禁養犬種。存在住健康安全隐患嘅宠物系唔喺开放范围之内嘅，
0: 系即系呢个范围都即系 OK 大嘅
1: ，OK 广噶。我记得我以前即系读大学嘅时候，我宿舍对面啦，咁就有一位朋友佢中意养蛇嘅。
0: 对面宿舍系嘛？宿舍对面都系宿舍系嘛？
1: 宿舍对面都系宿舍吓，对面室啦咁样。嗰位朋友中意养蛇，中意养蚁，中意养嗰啲蜥蜴。咁幸好嘅系。佢哋宿舍嘅嗰啲室友还可以接受，即係、整体嚟讲未构成风险，亦都未构成惊险。咁但係我哋係比较驚嘅。
0: 你冇话女生啦，其实如果你话我以前读大学嘅时候呢，宿舍有人养蛇呀、养蜥蜴呀咁嗰啲，养蚁呀，咁即係我唔係话怕呢啲动物呀，而係我怕佢滋扰到我呀。
1: 你驚佢舐你呀？
0: 我驚佢走咗出嚟呀，你系周身蚁噶嘛？嗰啲蚁躝上我个身度，系咪？咁又或者系即系蜥蜴嘅嗰啲同埋蛇咧，都会有一个即系，就算佢唔咬人都好啦，佢攞条脷系咁舐下舐下咁样，或者我谂起都毛管动
1: 嘅啫。咁所以咧，即系佢嘅室友都同佢讲话可以养，但系你要做好嗰个安全管理咯，你唔好俾佢走出嚟。即系你有时候可能会等佢出嚟透下气嗰啲，你夹实佢咁样。
0: 你一定要。即系牵翻呢个蛇绳、蜥蜴绳啊，
1: 牵翻嗰条蚁绳啊，如果唔系就成镬泡啦。咁确实四年以嚟咧，都睇住佢养咗不同类型嘅一啲宠物啦。
0: 吓咁花心嘅咩？即系唔系咁专一去养同一只嘅？
1: 唔系，即系同一个类型嘅宠物，佢有
0: 会养几只，
1: 会养几只嘅。有啲大嘅咧，即系实在系已经大到宿舍容纳唔到啦。咁放假嘅时候就会攞翻屋企。佢屋企系有专门嘅一个室啦，唔叫房，专门嘅一个室就系俾佢养呢啲宠物嘅。
0: 啊，养到鳄鱼咩？咁大啊？
1: 有啲蛇养到好大条嘅。
0: 哎呀！
1: 我尊重嘅，虽然我唔系好理解。咁但系我哋就翻今次嘅呢件事啦，高校明确嘅吓，有一啲嘅异宠系可以养啦，但系部分一啲存在住安全隐患嘅宠物咧，系唔喺开放范围之内嘅。咁而我哋亦都睇翻啦，学校嘅一个规划啦，除咗话。宠物友好宿舍之外呢，亦都将会打造校内嘅宠物托管幼儿园、提供呢一个日间嘅托管服务嘅，都会引入返专业嘅 專業嘅商家啦，開展相關嘅一啲。

0: 服務的、嗯、即譬如說、如果那些狗狗啊、貓貓啊，或者係其他嘅寵物唔舒服啊，佢可能會有獸醫係喺學校進駐，嚟喺度幫佢把下脈啊，睇下使唔使針灸啊，
1: 伸條脷出嚟睇下，
0: 伸條脷出嚟睇下，睇下你係咪燥熱啊、上火啊、濕重啊咁樣之類嘅咯。
1: 嗯，嗱、啊，咁啊，其實咧，即係呢樣嘢嚇，咁啊，學校咧就有意去進行一個嘅引入啦。咁啊，對於係即係在讀嘅寵物愛好者嚟講啦，大學生嚟講啦。固然係一件好事嚟嘅，但我亦都即係會有一樣擔心啊，就係因為養寵物咧，我自己身邊嘅嗰啲即係中意養寵物嗰啲朋友嚇，咁啊亦都即係對寵物咧係有一種即係好痴迷嘅感覺嘅、嗯、啊，我會擔心佢會唔會因為養寵物咧而去。唔記得自己翻學嘅嗰個目的係乜嘢咧？
0: 荒廢學業
1: 係啦，我就擔心呢一樣嘢，即係會唔會話過度咁樣去分散佢哋嘅一個精力咧？咁樣咁同埋咧，就會唔會因為養寵物咧而導致到即係嗰個應該有嘅人與人之間嗰個社交咧？会系变少咗咧咁样啊？
0: 可能又会变多咗咧。
1: 哦，即系你又中意养宠物系咪啊？系
0: 可能你呢只狗公同我呢只狗妹有几 friend，、哦、我哋两个都可以做个 friend 咁、哦、样咯。
1: 我哋又系公同埋妹
0: 咁样咯。即系一般嚟讲，有啲社交恐惧嘅朋友仔，佢可能唔会话主动开口，但系基于佢哋嘅宠物比较 friend， 或者系佢哋有共同嘅话题、共同嘅爱好咧，叫开咗把口咧，
1: 哦，
0: 咁样又会增加咗。一个社交嘅机会噶，
1: 宠物情缘咁解咯，
0: 哇！拍晒电视剧咁系嘛？
1: 系啦，嗱咁啊，欢迎大家咧可以就翻咧，即系有高校啦，喺呢一个嘅昆明吓，咁啊，云南昆明咧就有学校咧，亦都系即系推出呢一个允许带宠物进入学校啦，并且系即系会逐步推出一个宠物友好宿舍嘅咁样嘅一个做法咧，大家会点睇啦吓？咁啊，你又支唔支持咧？同埋。如果你自己喺呢间学校读嘅话，会唔会都希望去即系入到去呢啲宿舍咧咁样吓，即系都希望听听大家嘅一个睇法嘅。
0: 系咁啊，其实咧有啲朋友仔可能都会比较担心啦，就系话我自己都中意狗狗，都中意猫猫，都中意宠物嘅，但系我会系比较容易过敏啊。咁啊，如果呢部分嘅朋友仔。点算呢？好似见到喺花生板块嗰度啦 ，Raymond 佢就话啦，宠物友好等于对人类不友好，对嗰啲猫猫狗狗过敏嘅朋友仔点算呢？
1: 系
0: 咁啊，真系要分开两间学校先 OK 啦噃。
1: 系啊，咁即系正如我头先讲咧，就系宠物友好系咪真系做到宠物友好咧？定系只系一个宠物主人友好咧？同埋咧对其他嘅嗰、那个即系使用者唔友好咧？嗱呢样嘢真系好难嘅，我觉得好难去做到，因为对于话宠物呢一样嘢咧，首先我自己咧我唔反感嘅。咁但係我自己又唔会养喎，但係如果你要我喺一个即係空间入边，即係好似搭 lift 咁样，你带隻猫猫狗狗入嚟呢，我自己发自内心系唔鍾意嘅，即係我点解唔鍾意呢？我又唔系驚佢咬我啦，咁肯定唔够我打啦，即係睇我个身形就知道，即係唔打得吓得㗎啦，咁但係呢，我又好怕佢呢就会有一啲嘅气味呀，即係我唔知佢勤唔勤力沖涼啊！即係個主人幫佢勤唔勤力沖涼啊？或者佢會唔會即係就地就喺呢個嘅電梯入邊咧，去進行一啲嘅佢自己嘅一個排泄行為啊咁樣嘅？我係好怕呢啲咁嘅氣味咧，係會長久咁樣困住曬喺個電梯，
0: 封住你係嘛？
1: 喺個電梯嗰度，哇！咁我除咗而家呢一個時間會用到，我可能其他時間都會使用啊嘛。其實我係好怕呢樣嘢嘅，所以。我自己係老老實實講句啊，我係唔太鍾意嗰啲寵物去到即係一啲密閉嘅空間同我共處，同我共處啫，只係同我共處嘅。但係我係唔反感呢養寵物同埋即係帶寵物出街咁樣嘅。
0: 我覺得如果去學校養呢，如果學校有返咁上下嘅面積嘅話，都可以分區域。
1: 係。
0: 嗱，首先你養寵物嘅係咪都要考慮返最直接嘅一個住宿問題呢？因為而家嘅學校其实选择都比较多嘅，嗰啲住宿条件有六人间啦、四人间啦、二人间啦，同埋单人间。
1: 喂，真系而家啲大学生好幸福喎、啊！我嗰阵时系被安排喺一个最旧嘅宿舍嗰度、啊。
0: 咁当然收费都会因应而调整嘅。首先佢会有咁样嘅选择啦。咁住宿方面系咪首先要同室友或者系你自己住都好啦？你隔篱邻舍你都起码系要打声招呼吧？
1: 哦，唔系、但系我觉得咧，系咪应该要即系进行一啲嘅分区域咧？正如好似阿 Raymond。咁样，未必需要分开两间学校，但系一定要分区域。
0: 系啦，宠物活动区同非宠物活动区，即系嗰个区域嗰个住宿同埋
1: 养宠区同非养宠区咁样。
0: 系啦，养宠区、非养宠区，即系呢个非养宠区咧， 你唔好俾啲

0: 啲貓貓狗狗過去活動都唔好啦，咁咁樣嘅話，可能會相對地比較和諧少少咯。因為畢竟有鍾意寵物嘅人，亦都有唔鍾意寵物嘅人。如果呢個朋友仔想報呢間學校，但係因為佢唔鍾意寵物，學校又提供呢個寵物友好嘅服務，又唔分區域嘅話，而唔選擇呢間學校，其實我又覺得有啲得不償失嘅。
1: 的確係嘅，即係其實學校去推出呢一項咁樣嘅，即係叫做係特殊嘅服務啦。我自己係覺得係一個特殊嘅服務，因為佢同學生進入到呢間學校嘅嗰個主要嘅工作咧，可以講嗰個相關性咧，未必十分太大嘅。咁喺咁樣嘅時候咧，去提供呢啲特殊服務，亦都要承擔翻咧對應嘅一啲風險嘅。即係正如有部分嘅嗰啲茶樓咧，如果你提供一個吸煙區嘅話咧，好可能我就會唔選擇呢間茶樓，一樣嘅道理嘅。就算你係有一個嘅區分啦，但係你未必做到真係完完全全嘅物理隔離嘅時候咧，我擔心受到影響啦。咁於是我就唔幫襯啦，一樣嘅道理啊。咁亦都即係呢一樣嘢，亦都學校需要去考慮咯。我自己覺得係。
0: 當然啦，即係學校佢點解會有咁樣嘅一個政策推出咧？自己佢都話有兩個目的嘅，一個咧就源於校內長期都存在住流浪動物，咁校方之前咧亦都係設置咗一個救助站嘅，學生同校園嘅流浪動物咧聯繫都比較緊密。咁另外一個方面嘅目的咧，就係學校今年成立咗寵物科技學院，結合翻學科嘅建設同埋學生嘅訴求咧，綜合推出咗呢一項嘅創新舉措。咁當然學校出於嘅目的有呢兩個啦，但係引發嘅熱議又唔止呢兩個啦。有啲朋友係支持嘅，佢哋認為咧大學生在校嘅週期比較長，帶寵物翻學校可以避免同埋愛寵即係長期處於一個分離嘅狀態，會焦慮㗎、嘛。咁就覺得呢個舉措都好人性化。咁當然亦都有反對嘅人士會有顧慮啦，就係話校園佢係屬於全體師生嘅公共空間，部分嘅學生會存在住話對於動物有恐懼啊，有寵物過敏啊呢啲情況嘅，所以佢係會比較焦慮同埋反對，同埋即係住宿環境嗰個居住嘅密度，如果高嘅話，可能會出現嗰啲寵物打交啦、傷人啊等等呢啲安全風險、安全嘅問題。咁呢啲風險點樣先可以化解呢？其實都係成為咗大眾嘅一個關注點嚟嘅。
1: 亦都歡迎大家咧，繼續可以就翻我哋傾到嘅話題嚇。咁啊，喺雲南昆明咧，有學校有大學咧，亦都係即係因為開設咗呢一個嘅即係寵物相關嘅一啲課程之後咧，係允許學生咧係帶寵物翻到學校入到宿舍嘅。咁啊，大家對於呢件事点睇咧？亦都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喺佛山家嘅呢个 app 啦，底部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讲讲你嘅睇法噶。我哋先去去报时，转头翻嚟再倾啊。
2: 国内焦点，
3: 世界大事，
2: 用顺德视角
3: 共读天下风云，
2: 微观天下，全球视野。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50。
5: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值守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听901。

0: 真系得。
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1: FM 九零点一，微观天下。
3: 繼續返嚟微觀天下環節啦，我今日傾到嘅話題呢就係雲南昆明呢有學校有大學啊，亦都係即係允許學生呢攜帶寵物啊，咁一齊呢去到呢個寵物友好宿舍入邊去居住嘅，咁大家對於話大學生呢即係喺學校入邊養寵物啦，而學校亦都表示支持嘅，咁你有啲點樣嘅睇法呢啊，歡迎可以喺佛山加你個 app 啦同我哋討論啦。
4: 咁見到鄧基基仔佢就話啦，我就覺得有問題啦。
3: 係。
4: 假如係獸醫學院养宠物嘅话，佢可以接受，毕竟咧实践出真理，可以解决宠物好多嘅问题。宠物友好唔系问题，问题系你可唔可以控制嗰啲猫猫狗狗，譬如话半夜喺度乱叫啦，发出嘅噪声点解决先？你话宠物系咪即系可以放喺一个集中管理嘅地方咧？如果系嘅话，仲可以接受。假如要养宠物嘅话咧，都养一啲唔好咁大噪声嘅咯，即系譬如话龟啊、蛇啊、仓鼠啊之类嘅咁样咯，咁我都醒起有即系唔少嘅朋友仔就会有系有养鸡嘅呢个即系咁样嘅癖好嘅。
3: 我觉得养鸡几好喺宿舍嗰度嗌醒啲人翻学。
4: 一到早上即系天都未光开始打鸣啦，
3: 系啦，
4: 只脚脚脚咁啊，你又叫我又叫，哇！一只都已经系全校空洞噶
3: 啦，
4: 再整多幾隻嘅話就變成開心農場啦。
3: 係，我幾同意阿鄧基講嘅就係話，即係揾個地方咧集中管理起身啦，就唔係話你養喺宿舍咁樣咁啊，即係真係會有時有啲噪音嘅。你就算係即係幾聽話或者幾純品嘅嗰寵物都好啦，咁佢呢、這個叫啊吠啊，係佢
4: 本能嚟啊嘛，
3: 係佢表達嘅其中一種嘅形式嚟噶嘛，咁佢、有嘢需要表達嘅時候咧，咁你唔可以限制佢噶嘛。其實我覺得養雞幾好啊，真係，即係可以唔好逃課啊，唔好即係瞓到咁晏啊，要去圖書館啊，要翻學啦、咁樣嘅。咁你大學嚟啊嘛，你讀書噶嘛，係咪？即係咁上下咧，又可以叫飯堂阿姨啊，阿姨你可唔可以將佢變成靜音啊咁樣？
4: 嗱，有人就養雞啦，有人就養狗啦，好一個雞飛狗跳啦，俾你演繹下啦。現實當中你可能睇唔到嘅，但有可能喺呢一個高校你係睇得到嘅。係
3: 啦，咁啊有苦硬食呢位網友咧就喺佛山交話，佢話：咁會唔會宿舍就變成咗動物園咧？咁我覺得係會嘅，即係特別係咧住咗兩隻唔係咁。即係互相唔係睇對方咁上咁順眼嘅，
4: 睇唔妥你，我擺明就唔信你啦而家。
3: 係即係互相睇唔順眼嘅兩隻寵物咧，即係有可能會係即係都會幾麻煩下㗎。即係主人咧就應該冇乜嘢嘅啊，咁但係咧就兩隻寵物之間，如果真係有啲咁樣嘅情況咧，隔離宿舍或者係即係上下樓咧，都會受到影響嘅。
4: 係啊，咁你要知道人咧都有人夾人緣啦，貓夾貓緣，狗夾狗緣，咁如果真係緣分唔啱嘅嗰個氣場唔係咁啱嘅話，佢打起身係一啲都唔出奇嘅。就算佢唔見面唔打嚟，聞到嗰啲氣味都唔妥，我又吠下你，你又吠下我，咁交響曲嘅話點搞咧？
3: 係啦，咁嗱，我哋睇翻咧，就即係都有唔少嘅網友咧，就即係各自發表咗佢自己嘅一個睇法嘅。咁包括咧就係、亦都有網友就話養寵物咧，就佢覺得就唔係一個個性化嘅體驗嚟嘅，因為咧。养宠嘅朋友呢就并唔等于系高人一等啦，这个高人一等呢就即系有双眼好嘅，佢就系话养宠呢只不过系一种爱好嚟嘅啫，咁同打机啊或者即系刷剧嘅时候嗰啲声太嘈，嘈到室友，同样都系一啲不文明嘅行为嚟嘅，咁如果养宠物呢为室友带嚟一个困扰，咁佢觉得都系一个不文明嘅行为嘅咁样，咁而游戏同埋刷剧嘅声呢可以自主调整，但系宠物呢基本上边呢就即系只可以系静音同埋由佢嘅啫，即系静音就唔养啦，咁即系只可以系咁样嘅啫，咁其实都系嘅，因为不过呢有一样嘢我相信呢就呢个宠物友好宿舍呢应该系中意養寵物嘅會走埋一堆咯，
4: 係啊，
3: 即係唔會話養寵物嘅同唔養寵物嘅住埋同一間宿舍咧，我相信都應該會幾難頂嘅。咁當然亦都唔排除話啊，我就算唔養寵物，我中意寵物啊，唔使我養，我淨係玩佢哋嘅咁樣。咁我相信亦都係可以嘅，即係變咗係呢個宿舍嘅安排咧，就會變得好複雜啦。即係要填問卷啦，你究竟？

0: 住唔住呢个宠物宿舍啦，或者系你住嘅话，你系只系接受咧呢个宿舍嘅宠物有边啲啦咁样，我觉得会系好复杂嘅一件事嚟噶。
1: 咁另外亦都有网友讲到啦，万一有人过敏或者系嗰啲宠物扰民嘅话，呢啲问题其实都要考虑翻嘅。你唔好话斋好讲话宠物友好，咁然之后就全面推行，咁其实对于话部分唔中意宠物嘅朋友仔嚟讲，又唔系好友好嘅啫噃。
0: 系啦，咁另外亦都有网友就系话，即系最好咧设立一个舍友，系。即最好係有一個舍友嚇，係養寵物嘅人或者係非常鍾意寵物嘅人，因為有啲學生呢其實係比較怕動物或者係唔鍾意動物，佢嘅意思就係話應該係即設立專門嘅一啲宿舍去即俾養寵物啲人，應該係咁樣，即正如我哋頭先講到嘅分區域啦嚇。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1: 是咁啊，另外有位朋友他就说可以划分无宠区和有宠区域。学校呢是求学成才的地方啦，成长的地方。但是学从来都不是说局限在课本上的知识，更加要有人民的素养。其实亲近自然生物呢都是一个非常之有效的途径来的。
0: 咁啊最担心呢就是遗弃啊，咁啊有网友就咁样讲啊，他就说如果毕业呢遗弃咗嘅话，咁点算呢？咁建议呢，如果学校既然推出得呢个服务呢，就要做好一个登记管理同埋反季监督嘅闭环嘅管理制度啊，千祈唔好发生弃养嘅情况啊。
1: 係咁，另外有位网友呢，佢就话啦，养只鹦鹉都已经系好扭教啦，引起晒矛盾啦。天都未光嘅，呱呱咁叫。
0: 系咪鹦鹉咧就会比较特别啲嘅，因为鹦鹉咧就识讲人话嘛，即系最怕佢讲得唔啱听。即系你话啱听嘅，你早啲讲咧都冇问题嘅。
1: 系啦，
0: 祝你发大达。祝你发大达，
1: 你又好似喎，真系，即系有时候嗰啲鹦鹉啊，好学唔学咧，真系难听过讲粗口啊！你唔好话。
0: 所以咧就即系养鹦鹉系几过瘾嘅一件事，因为我之前咧亦都喺大学嘅时候咧，佢
1: 嗰啲系撩哥啊嘛。
0: 唔係識講人話嘅鸚鵡嘅。
1: 係，唔好意思啊，有啲混淆咗。都有兩種都有。
0: 撩哥唱歌好好聽嘅。咁鸚鵡呢，即係佢係喺屋企養嘅，佢拍啲視頻呢，即係大學同學啊拍啲視頻俾我哋睇呢，其實真係幾過癮嘅。你仲唔返學啊即係不斷喺度咁樣重複呢啲嘢，即係最怕有人呢就即係心底唔好啊，教咗佢一啲唔好嘅嘢呢，佢就學到捉晒，因為佢根本就唔知咩意思。
1: 係啊，佢唔識辨別㗎嘛，佢只係識講㗎咋嘛。
0: 咁所以呢就即係其實養鸚鵡幾過癮嘅，不過呢就真係要教佢啲好嘢先得啦。
1: 係啊，同埋即係講到話最後呢，就算你係真係鍾意寵物都好，你可唔可以負責又係另外一回事。呢個負責就好簡單，涉及到一個個人素養嘅問題，譬如話你會唔會定期撩佢出去嘅時候，喺佢排便嘅時候都幫佢清埋咧，嚇會唔會係注重呢一個寵物嘅個人衛生咧？咁呢個責任生嘅問題，就唔係話你想養定係唔想養啦，係你得定唔得啦嚇。
0: 冇錯。
1: 好，咁啊時間關係啦，今日嘅順德早晨先到呢度。本次新聞主播卡圖佩英，責任編輯劉燕，編審徐冠浩，節目監審朱佳發，新聞報導完畢，多謝你嘅收聽。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9:00。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7-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95%，吹西南风两级。即日起到11月18号，香云沙时尚生活馆会喺顺德区博物馆一层多功能报告厅展出。今次嘅展览全方位展示香云沙嘅各类产品、科学划分、客厅、书房以及茶室等多元化功能场景。感兴趣嘅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7: 新闻日日如是，
8: 观点总有不同。
7: 神不公谈世界。
9: 今日8月18号晚， 中超第十八轮补赛在上海体育场进行，上海申花主场0-3输给北京国安。个比赛之后散场阶段，有一个身着国家队七号球衣的小球迷同埋佢嘅老豆离场的时候，遭到几名申花球迷围堵同埋言语攻击。冲突的起因并非是个细路仔有任何挑人的行为，而是部分主队球迷将大比分失败的挫败感宣泄到另一个细路仔身上。因为你着国家队七号红色球衣，主队输波难免带你情绪落差，现场也可能存在言语上边的争辩。之但是一群成年人联手围攻一名未成年球迷，用密集的指责和质问将对方置于不安和恐惧之中，将输波的泪气发泄在一个无辜细路仔身上，已经突破了公罪量族以及法律的基本底线。他身着国家队球衣走入球场，表达的只是对足球的喜爱和对本土球员的鼓励。成年人将输波的挫败感转移到一个细路仔身上，这句不是有血性，而是懦夫的行为。主队输后真正应该面对的是竞技层面的问题，而不是找一个最软弱的对象发泄情绪。球迷之间可以有立场和情绪，之但是一切表达都应该是有边界的。热爱一支球队不等于要将其他球队的支持者当成是敌人，维护一支球队的尊严也不应该随意攻击着住其他颜色球衣的人。足球场上边的对抗应该停留在中场脆鸡之后，健康的足球文化首先是建立在尊重之上，尊重对手，尊重规则，以及尊重每一个走入球场的人。看台上边可以有激烈的情绪表达，之但是一旦球迷行为越过文明底线，所谓的热爱就已经是贬微的了。足球流民就是流民，真正支撑一支球队使佢发展得更好，是理性包容同埋持续的建设，而不是足球场外的泪气。更深一层嚟睇，中国足球最稀缺的资源之一，正好是愿意走入球场的细路仔。一个健康开放的足球文化，应该鼓励细路仔着住自己中意的球衣，走入球场感受足球的快乐。如果连着国家队球衣的细路仔都要承受围攻和羞辱，足球留给下一代的就不是热爱，而是恐惧。你看围攻扶主二人的三名男主就因为趁人之术被行政拘留，这件事就告诉我们，看台上边的竞争热度必须以文明观赛为尺度，球场之内允许非此即彼的绝对支持，之但是赛场之外就应该是包容的。当成年人将球场上边的胜负欲转化为场外的泪气的时候，佢哋正在度摧毁下一代对足球的信仰。
2: 顺德公谈世界，
9: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2: 901交通消息。
10: 好啦，时间嚟到9:06吓，同大家更新一下我哋嘅交通路况。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呢现时都系慢紧㗎。容旗大桥双向呢行车比较缓慢啦。龙州路江川桥双向呢车仔比较多。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需要你俾多少少耐性。高速方面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呢都系放紧慢镜㗎。好啦，咁今节嘅交通消息先更新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见。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11: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12: 牛腩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

0: 任你拣。
1: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0: 参赛作品会通过汉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1: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0: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1: 详情关注汉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2: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3: 选择南海影视城咯，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0: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1: 顺德游媒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都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0: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1: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5: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3: 9月1号，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将就顺德嘅蚊媒传染病同流感防控、顺德嘅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同卫生监督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至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8: 好啦好啦，早晨早晨啊，嚟到小周末星期五啊，大家早晨啊，欢迎各位收听朝朝得食，你好吗？我是欧俊广广仔啊。嗱，呢个暑假嘅余额咧就严重不足噶啦，唔知道咧你屋企嘅发骨笼咧写完作业未咧？啊，或者系书包啊洗干净未啦？啊，呢个文具啊准备好未啊？吓，咁啊嗱，除咗呢啲嘅话咧，另外仲有一件事咧，一定要提醒大家必须要警惕嘅啊，就系咧你手机里面嘅呢啲班级群啊、老师啊嗰啲系咪真嘅咧？吓？有人问啊，点解要咁问呢？突然间啊，嗱，唔好觉得我系小题大做啊，因为咧就喺呢个月咧，多地系连续发生咗呢、這个骗子啊潜入家长群去冒充老师收费嘅一啲骗局吓。咁下面呢同大家去讲讲呢啲嘅骗局嘅套路系点样嘅。咁啦，首先讲第一个嘅呢个套路呢，就系、是、一般呢会冒充班主任去收费嘅。咁喺玉林一个嘅呢个中学班级群里面咧，深夜咧突然系冒出咗一个头像，咁话系个名啊，同埋啲语气啊，同埋班任咧，即系班主任啊，都系一模一样嘅啊，账号名啊嗰啲都系一样嘅。咁佢呢个骗子咧就发通知话要收158蚊嘅呢个资料费啊，咁仲催啲家长咧，如果系过咗呢个期限，你仲未俾钱嘅话咧，就领唔到呢个课本嘅。咁两位嘅家长咧冇核实就转咗钱啦，直到第二日真嘅老师上线啦，先发现哦，原来自己俾人冒名顶替。

咗啊。咁啊，呢个厦门咧嗰边咧仲更加专业先啊。林女士咧俾人拉入咗一个小学2025级2班嘅一个语文群里面，咁啊群公告咧要求系交99蚊嘅呢个教材费吓，咁啊好彩咧里面有家长觉得哎呀唔系好对路咁样吓，跟住咧后来咧就揭发咗，咁啊呢个骗子咧直接就将个成个群咧就解散咗啊，咁啊仲有一种系咩咧？仲有一种就系骗子啊自己会建一个新嘅群啊，咁啊讲大话咧就话原群已经解散噶啦啊，请大家加入呢个新群啊，然后咧将家长拉入去，再发呢个收费嘅通知吓。啱啱入群嘅话，其实好多人咧可能都唔会怀疑嘅吓。咁佢就系趁住呢一段嘅时间咁样吓，去骗取你嘅信任吓，骗取你嘅金钱啊。好啦，咁讲完第一个套路，第二个套路系点样呢？就系山寨嗰啲新生群啊，骗子呢会喺即系各类嘅学生群里面啊，会发广告，咁声称呢会提供4、6级啦 ,PS 啦计算机2级培训啦，咁有道理交费嘅，咁仲有骗子呢会冒充一啲学长啊学者啊咁样去同你倾偈，咁系获取信任之后呢再推销一啲手机卡啊手机啊电话画卡啊嗰啲啊，咁大家要注意啦吓。咁仲有套路三系点样咧？就查课表短信诈骗啊！啲骗子咧会冒充老师去发短信啊，跟住咧就同你讲吓，点击呢个链接嘅话咧，就可以查呢个课程嘅一啲安排吓。咁只要你一点嘅话咧，你嘅个人信息咧就冇啦吓，俾人偷咗啦吓，来源不明嘅链接，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千祈千祈唔好点啊，一律都唔好点。好啦，咁第四个套路系点样呢？就系、是、辅导班呢个名额诈骗啊。咁呢个骗子呢会冒充学校老师啦，或者系陪呢个辅导班嘅一啲机构啦。咁呃你话你嘅小朋友呢需要参加辅导班，但系呢名额紧张啊，制造呢个紧迫感去催你交呢个报名费嘅。咁凡系呢涉及转账嘅，一定要点样先同你嘅小朋友或者系你嘅班主任本人咁样去核实啊，一定要核实清楚吓。咁除咗头先讲呢啲咧，呢四个嘅即系常见嘅套路咧，仲有啲乜嘢啊？仲有一啲助学金嘅骗局啦，啊机票嘅一个退改签啦，校园贷啦，网购退款啦，买卖游戏账号啦，呢啲吓套路咧，其实都系万变不离其宗㗎喇，咁核心就只有一个字啊，就係、是、钱。咁作为我哋嘅普通人啊，作为家长啊，我哋点样去防呢？点样去防呢啲套路啊，呢啲诈骗嘅嘢呢？大家记住三条就 OK 啦。嗱，记得啊，群里面呢睇到有收费通知嘅，千祈千祈唔好急住转账或者数码咁样，先打电话啊，或者系揾到班主任本人啦，反正就要核实清楚啊，系咪有咁样嘅一个收费事项啊？跟住咧确认清楚之后咧，你再转，其实再俾钱，其实都未迟噶。其实咧一个电话两三分钟嘅事，可能就可以帮你避免到损失嘅啊。嗱，咁第二个就系咩咧？喺唔好喺群里面公开自己小朋友嘅名、班级同埋学号啊，因为咧呢啲信息如果一旦泄露嘅话咧，个骗子咧就可以精准咁样揾到你屋企嘅呢位小朋友啦吓。咁仲有一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嘅吓，就系咩咧？呢个要提醒老师啦吓，老师都要开启入群嘅一个验证啦，实行呢个实名制啊，定期咁样清理一啲可疑嘅账号啊，发现佢有啲咩唔对路嘅吓，马上咧就踢咗佢啦。咁所以真係嘅吓，因为开学季呢骗子会比较多，但係套路呢返来覆去其实都系嗰几招嘅吓，换头像啦，发通知啦，催转账啦，走佬都会有嘅吓。咁只要呢转账之前多啲去问一句吓，多打一个电话，多啲去核实一下，咁呢骗子呢都攞你冇办法㗎啦。

0: 隔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喺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5: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

0: 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4: 暑期嚟到尾声，是时候规划秋天的第一场旅行咯。有请靓丽的萧莹为大家分享。
5: 今秋去边度玩？梗系去江南啦！嗱，我有笋嘢介绍啊，顺德融汇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六日五城双飞，住五晚嘅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仲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巡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嘅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啊！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專屬的燈光秀一亮，成棟樓都高級曬，夜遊氛圍感拉滿。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夢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雲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裡面。第三晚上海蛇山世茂洲際酒店，負88米，世界十大建築奇蹟，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設計。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幕秀一開，哇，燈光在岩壁上面流轉，真的好像闖入了山海幻境一樣。手機記得充滿電，因為隨手卡一張都是電影大片，內存分分鐘不夠使。第四晚住蘇州灣華一溫泉度假酒店，洲際旗下高端線一線湖景睇到飽，逛完園林回嚟泡住溫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頭都酥埋。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咗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啊！行喺莫干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污垢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的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五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10月11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旅。
3: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6: 月几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7: 好啦，继续返嚟啊。嗱，头先呢就傾完一啲防诈骗嘅一啲嘅烦心事啦、啊、接落嚟呢我哋傾一啲实在啲嘅、啊、又暖心少少嘅。嗱、啊。暑假呢就准备结束啦，暑假一结束嘅话呢，屋企里面嗰个节奏啊马上又要变啦喎，早上嘅话呢可能要早啲起身啦，要送小朋友返学啦，晚上嘅话呢可能要辅导下作业吓嘛，咁周末呢仲有各种嘅一啲兴趣班啊等等啊。你有冇发现呢，即係开学之后呢可能会令到你头痛嘅唔係话小朋友嘅呢个学业啊学习啊嗰啲，反而系乜嘢呢，对好多宝妈可能比较大咁足嘅就系咩咧？早餐系应该要食啲乜嘢啊？嗱，以前咧暑假咧仲可以话，哎呀瞓到自然醒啦吓，咁但系开咗学之后咧，可能6:30之前咧就要起身啦，自己仲未瞓醒嘅，咁啊要谂吓小朋友咧要食啲咩早餐啊？哇，即系有时谂爆头噶吓。因为呢面嘅话就食到腻晒啦，啊面包呢食到烦晒啦。真係諗下今日早上要食啲乜嘢，可能都即係够你諗㗎啦。 咁啊，好不容易啦，到咗呢个周末啦，谂住可以唞唞啖气啊，结果咧小朋友一句话，哎呀，想去饮茶啊咁样，跟住咧又要攞号啦。

排队啦，系嘛，坐到落嚟咧，可能都中午啦。咁啊，一餐嘅呢个早茶咧，可能就变成咗午饭嘅咯，嗬。嗱，咁其实咧，我头先讲到嘅呢啲咧，好多可能即系平时要准备早餐嘅一啲嘅宝爸宝妈，可能都会比较大嘅感触啦，嗬。其实咧，除咗话啊，我哋要去饮茶食早餐，要去到边度之外咧，屋企其实都可以食到我哋正宗嘅啊呢啲广式嘅早茶吓，唔需要排队，唔需要逼茶楼吓。可能你着住呢个睡衣，踢住拖鞋咧，就可以食得到噶啦吓。放喺呢个镬上面蒸下佢啊，刷个牙啦，洗个面嘅呢个功夫啊，跟住咧就熟啦啊，就可以话哎呀，成台都呢个热气腾腾嘅呢个广式早餐吓。讲紧嘅系乜嘢咧？讲紧就系顺顺德德嘅呢个广式早茶套组吓，69.9元啊，有24款嘅点心，任你拣5款，蒸一下佢就可以马上食得到噶啦吓。咁啊嗱，先讲讲必入嘅3款。镇台之宝哈，有呢个虾饺王啦，虾饺王嘅话咧，哇真系正啊！佢嘅皮咧薄到透晒光嘅吓，咬开之后咧，哇成粒嘅鲜嫩嘅大虾仁，一啖落去嘅话咧，虾肉鲜甜啊，外皮咧呢、这个又软糯又 Q 弹咁样吓，跟住鲜味咧会喺嘴里面慢慢咁样散开，同你喺茶楼食嗰啲现蒸嘅其实系冇区别噶。跟住仲有呢个烧卖王啦，上面呢就铺满呢个蟹子，一啖咬落去嘅话呢，哇底下呢系呢个紧实饱满嘅肉馅啊，食到嘅啊猪肉嘅呢个鲜香同埋香菇嘅厚重感，咁皮薄啦，肉厚啦，汁水多啦，咬开嘅瞬间呢，肉汁同埋呢个蟹子啊喺嘴里面炸开嗰种感觉真系非常非常之正嘅。跟住仲有咩呀，仲有糯米鸡啦，我哋广东人最鍾意食嘅，打开荷叶嘅呢个瞬间呢，嘩嗰一股清香啊直接系扑鼻而嚟嘅。咁软糯嘅糯米包裹住呢个鸡肉啦，仲有冬菇啦，仲有咸蛋黄啦，好多嘅料啊，每一啖呢都可以食到唔同嘅料，唔同嘅口感啊，糯而不烂，香而不腻啊，食完之后呢个嘴仔仲会留住一啲荷叶嘅呢个清香清甜味。咁如果呢你係第一次试嘅，咁呢三款啦，头先提到嘅呢三款啦，糯米鸡、烧卖、虾饺王啦，可以就先加入购物车啦，係咪？咁剩低嘅两款嘅话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嘅口味嚟揀嘅，鍾意甜口嘅可以揀顺德招牌水牛奶卷，咁外皮酥软啦，里面呢係浓郁嘅呢个奶浆啊，一啖咬落去係直接爆浆啊，成嘴都係呢个奶香嘅。咁或者呢你唔鍾意食呢个水牛奶卷都可以揀咩呢，揀呢个黑芝麻嘅水晶饼啊。呢、这个水晶饼呢软糯 Q 弹啊，芝麻香气非常之足嘅。咁就鍾意咸口嘅话呢，其实可以揀呢个陈皮牛肉球嘅。牛肉呢打得非常之弹牙。咁陈皮嘅清香呢啱啱好又解腻嘅，非常之搭。咁仲有呢个 T 骨猪排啦，系偏西式嘅口味嘅。咁煎一下再配返杯茶嘅话就非常之 very good 啦。咁仲有瑶柱珍珠糯米鸡啦，腊味糯米鸡啦，都系各有风味嘅。咁藜麦烧卖啊，会适合一啲口味吓比较清淡嘅一啲朋友嘅吓。咁总共係有24款嘅点心啦，咸口甜口都会有啊，咁全家各取所需啊，边个鍾意食咸口嘅，边个鍾意食甜口嘅，你都可以啊根据佢哋嘅口味去揀嘅。蒸之前呢唔需要解冻嘅，朝头早起身嘅话直接係上锅啊，10分钟就可以食得到嘅。咁计落嚟嘅话呢，一笼嘅虾饺啊先10蚊松啲，比你喺茶楼去食嘅话可能平一半嘅价钱都唔止，系咪？平时又饮开茶嘅都懂㗎啦，系咪？嗱，秋天呢到啦，呢个夜呢都会变长啊，朝头早呢都会开始慢慢变凉嘅。咁如果呢每一个嘅微凉嘅呢个早上呢，都可以坐喺我哋自家嘅呢个餐台前面啦。咁睇住呢个蒸笼啊，冒住呢个白气，或者睇住我哋嘅锅冒住白气啊，夹返一隻嘅虾饺啊，咬返一啖嘅话，嘩真係正啊，呢、这个唔係食早餐，呢、这个係好好咁样过日子啊。点样去买呢啊，各位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
顺系顺德个顺，心系心意个心，伴系伴随个伴，入去咧可以搜索顺顺。

得得有24款哈，你可以慢慢咁样去揀，慢慢咁样去选，69.9元就可以将一个星期嘅呢个广式早茶带翻屋企啊。咁啊，当然啦，嗱，我哋嘅呢个暑假咧结束啦吓，准备要啦吓，咁啊日子咧又开始继续噶啦吓，但系咧再讲都好啦，亦都要值得用一笼嘅热气腾腾嘅一啲虾饺，我哋嘅广式茶点啊，同一个慌慌张张嘅早晨讲一声，可以慢慢嚟啊。

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2: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4: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

0: 嗱，系咪？好多人觉得，哇，体检呢件事，我唔系唔想检，系唔敢检啊，惊麻烦，惊排队，惊体检报告突然间冒出边个箭头吓亲自己。不过换个角度嚟谂，嗰啲你唔敢面对嘅数字，你以为唔睇佢就唔存在咩？佢一直都存在，而且会越嚟越严重。只不过佢唔识响警报，亦都唔识提醒你，直到有一日咁就系咁先啦。你身边一定有啲例子噶，阿边个边个上个月仲喺朋友圈打卡跑步啊，呢个月就突然间住院啦。寻日先同你转发完温馨提示嗰位朋友，今日就已经揾唔到佢噶啦。唔系佢唔够注重身体，而系身体有啲变化，早期根本睇唔出嚟。血压高唔会痛，血糖高都唔会痕嘅，血脂超标你都可以照常食饭瞓觉，就系呢一种毫无症状，先至最令人掉以轻心。所以今日想倾嘅呢件事，就系帮你将你自己身体嘅呢一项全年无休嘅工作安排得明明白白，做翻个体检啊！我哋顺德融媒筛选过好几轮嘅一套体检套餐，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呢个品牌好多人都唔陌生嘅，佢系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嘅系中高端路线。嗱，我哋今日讲嘅呢个套餐咧，非常全面，系掌握身体状况嘅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嘅女士咧，仲好贴心咁为你升级到46项嘅检查。覆盖面有几广呢？你一听就知道系超值噶啦。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唔系胸片 CT， 系能够可以睇得非常仔细。依家大家都明噶啦，得闲又咳下，有时你又觉得个肺唔多妥当，咁肺部筛查绝对就唔可以马虎啦。无论系你抑或系屋企嘅老人家，都好需要。彩超嘅话咧，就系男女分区嘅，男士查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咧升级嘅咧，仲有妇科检查添。肠胃俾嘅系碳十三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创无痛，特别适合经常聚餐嘅。聚餐嘅时候唔会分公筷同自己用嘅筷子嘅，又中意食宵夜嘅。幽门螺杆菌嘅感染率其实唔低嘅，早查早安心。心脑血管同肿瘤咧，仲可以一齐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呢一项单单喺出边当系加项咧，都要加唔少钱嘅。当然啦，呢一份体检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全部都包含埋嘅。附带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这个咧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唔系话你攞住一堆数字自己去查，查完自己吓自己，而系呢一个报告系医生面对面同你用你听得明嘅说话话俾你知，你边个指标应该重视，边个就唔使惊，接落嚟应该点样做，咁你就定个台油啦。讲到呢度，大家可能都会想问价格。呢一套咧原价2000多元嘅体检套餐，优惠倒计时最后呢个星期啦，只要788元，无论买俾自己、买俾屋企人、买俾外父外母、阿爸阿妈都非常之啱。想预约嘅，添加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180609，记得啊，系1802180609。添加咗之后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最后优惠这个星期。身体不会主动跟你讲他的情况，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没得掹，所以我们要抢在他讲嘢之前主动了解他。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放下浮躁，令中意的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3: 嗱，咁啊，头先咧就倾完呢、這个点样喺屋企咧可以食到呢、這个即系正经嘅呢、這个广式早茶啦，系咪？咁啊嗱。讲到呢、這个食嘢啦，饮早茶啦，唔知道大家身边有冇咁样嘅朋友啊，或者你屋企人有冇咁样嘅一啲情况呢，就係、是、一边呢食住早茶啊，食住呢啲嘢呢，一边呢仲要往个碟里面啊倒好多豉油嘅啊，跟住食乜嘢呢都要沾一下豉油去食咁样嘅啊。咁呢唔知道有冇咁样嘅一个情况啊，如果有嘅话真係要提醒佢啦啊，因为呢咁样嘅一个行为嘅话呢，可能真係会将你身体里面本来是食入去的补的一些钙呢，一啖一啖咁样去俾你食到冇晒㗎。 咩意思呢？最近呢有个话题就讨论得比较热烈嘅，就係咩呢？补钙唔控呢个盐嘅话呢就等于白补，係咪？咁有位嘅网友呢就留言啦，话佢妈妈呢

0: 骨质疏松好几年噶啦吓，咁啊钙片啦、牛奶啦，从来都冇断过嘅。咁啊，但系呢个骨密度咧，一年不如一年，咁啊，到底系乜嘢原因呢？因为呢佢妈妈呢系口味系比较重嘅吓，咁平时煮饭嘅话呢，炒菜嘅话呢，呢个盐啊、豉油啊、蚝油啊，哇好似唔使钱咁样放落去嘅，一边补钙一边漏钙啊，补嘅仲冇漏嘅多啊，咁所以呢佢嘅骨头啊点可以好得返呢？点可以话呢个骨密度可以上升呢？系咪？咁所以呢就一定要提一下大家嘅吓，呢个钠嘅摄入量越多嘅话咧，呢个尿钙流失会越大嘅。咁啊，协和医院嘅营养师都解释过啦吓，钠同埋呢个钙咧喺肾小管嘅呢个重吸收系相互竞争嘅吓。钠食得越多嘅话咧，尿钠嘅排泄咧会增加嘅，同时咧会带嚟带走啊更多嘅一个钙嘅。咁啊，医生咧就打咗个比方嘅吓，佢话咧呢个肾脏咧每排出2300毫克嘅钠，相当于6克盐啊，就会咧带走大约系40到60毫克嘅钙吓。一餐饭咧，如果你多放一两羹豉油嘅话咧，可能一日落嚟啊，流失嘅呢个钙咧就白补咗噶啦吓。咁啊，所以咧就大家咧千祈唔好食咁咸啊。跟住呢仲有一个就係隐形盐呢亦都係最大嘅坑嚟嘅。咁你以为呢如果你炒餸嘅话少啲放盐就 ok 啦係咪错啊 ,no,no,no 啊。如果一學嘅呢个豉油啊 ,15 毫升左右含盐大概係 2.5 克嘅。咁一學嘅呢个蚝油 ,15 克左右呢含盐是大概 1.8 克的，那么一樽的这个腐乳呢含盐是 0.5 到1克的。如果呢一道餸的话你有盐啦，有豉油啦，有蚝油啦，有味精啦，全部放晒的话呢，这个钠含量呢就好容易超标的啦。咁啊，呢个隐形盐方面咧，仲有咩？仲有挂面啦，每100克嘅普通嘅挂面咧，含呢个钠啊，就有400到800毫克噶啦，相等于咧一到两克嘅盐嚟嘅吓。咁啊，而高钠咧挂面咧，连汤吓你都饮埋嘅，食完嘅话咧，一日咧可能有1/3嘅呢个盐嘅配额咧，就用晒噶啦吓。咁所以呢大家要注意下，仲有一啲咸菜啦、榨菜啦、辣椒酱啦、火腿肠啦、话梅啦、饼干啦、桃酥啊，呢啲可能好多朋友觉得桃酥都系系嘛，呢啲嘢呢即系食起身可能你唔觉得咸吓，但系呢佢嘅盐分一啲都唔少嘅吓。如果呢你睇电视随便咁样吓食佢10粒8粒嘅话梅嘅话吓，再食多几块桃酥嘅话呢，可能呢个盐分呢就喺你身体里面不经意间咁样呢定定鸡系堆积起身㗎啦。咁点样做先能够吓做到唔白补呢？首先你要控盐啦，要补钾啦，要补钙啦，咁样三管齐下吓。咁控盐嘅话呢，将每日食盐呢控制喺5克以内，少啲食咸菜啦、腌制品啦，少啲饮汤，尽量唔好饮咁多汤啊，因为汤呢好多人煲汤呢都会放好多盐落去嘅吓。咁肾功能正常嘅老年人嘅话呢，可以试下低钠盐嘅，都系 OK 嘅吓。咁仲要补钾啦，补钾嘅话呢可以多啲食薯类啦、深色嘅蔬菜啦、香蕉啦、橙啦吓，一边呢塞住啊漏钙嘅出口，一边呢同我哋嘅骨络呢系增加保护嘅。咁仲要补钙吓，补钙的话呢每日要保证300到400毫升的这个奶制品，用豆制品代替部分的肉类，适当这样可以晒下太阳，补充下这个维生素 D 的。那么记得大家少食一學嘅鹽，多食一啖嘅菜啦，咁多飲一杯嘅奶啦，呢三个动作呢如果你做嘅话其实都唔难嘅，但係做同埋唔做骨头嘅结局呢可能完全就唔一样㗎啦。好啦，咁我哋去下广告先，返嚟继续傾。
1: 月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账号，
13: 十万元。
14: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好啦，继续返嚟啊。嗱，咁打开我哋佛山家嘅呢个节目留言版呢，睇到呢好多朋友呢今日继续过嚟打卡啊。咁有顺德李生啦，大家早晨好啊，雨后阳光啦，百事通啦，佛山人在佛山打工啦，嗰度有厕纸啊，蓝天啊，夕阳啊，榴莲小公主啊，风日啊，感谢大家嘅打卡啊。咁我记得呢以前嘅话呢，仲有朋友会发下自己嘅早餐上嚟啊，去分享一下每日嘅早餐啊，分享一下佢食嘅嘢，分享一下佢嘅心情啊。咁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多啲上嚟打卡吓，分享一下自己嘅日常嘅一啲小小嘅点滴都系 OK 嘅吓。好，咁头先咧倾完呢、這个补钙啦、控盐啦呢啲嘢吓，就讲到咧就有啲人咧即系一边食钙片，一边咧食呢个咸菜啊，结果咧钙全部都将俾啲盐咧全部偷走晒啊！咁好多人咧其实都有一个共同嘅感觉，就系觉得诶、我一边喺度补，点解都会觉得冇用咧吓？但系咧身体里面嘅嘢咧唔单单系要靠感觉嘅吓，有时咧你以为自己做得啱，其实咧可能咧一直都喺度走紧弯路嘅吓。咁点样判断自己走嘅唔系弯路呢？系咪靠估定系靠感觉呢？其实呢啲都唔靠谱嘅吓，只有一样嘢咧可以将唔确定变成确定嘅系乜嘢呢？就系体检查翻一次你嘅身体啊，到底边度有问题啊？咁但系咧呢次嘅机会咧，确实亦都要再一次认真咁样同大家讲一句，就系我哋嘅呢一套嘅体检套餐吓，下个星期就要落架噶啦啊，就要落架。咁仲剩翻最后嘅几日啊。咁我讲紧嘅乜嘢咧？我讲紧嘅就系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吓。本来咧已经喺度犹豫咗一段时间嘅朋友咧，嗱睇到呢度嘅话，听到呢度嘅话咧，可以先停一停啊，听一听，听一听我讲啊。如果咧你今年吓仲未安排呢个体检嘅，而且咧啱啱好系需要一份靠谱嘅吓全面嘅检查嘅话咧，咁呢一次嘅窗口期咧就真系应该要去留意一下啦吓。原价2000多元嘅呢一个嘅套餐，而家俾到大家嘅只需要三位数吓，788啦，788。咁可能好多朋友听到之后觉得，哎呀，788可以查啲乜嘢啊？咁样吓，会唔会咧都系查一啲好基础嘅一啲项目啊？咁样过嚟水我哋啊吓。嗱，下面咧同大家去讲一下呢啲配置吓，我哋体检嘅一啲内容，你听一下就觉得值唔值噶啦吓。咁第一个呢就係我哋嘅肺部啦，直接帮大家上呢个螺旋 CT 吓，唔係普通嘅胸片嚟㗎吓，呢两个呢区别好大㗎吓，胸片呢你睇嘅可能係大概，但係 CT 呢可以将一啲微小嘅细节吓，微小嘅结节吓，可以都帮你照出嚟嘅吓，大家而家都明白㗎啦，肺部嘅筛查真係绝对唔可以求其㗎吓。咁第二个呢就係彩超男女分区啦，男士嘅话会查前列腺啦，女士会查乳腺啦，子宫附件啦，咁已婚嘅女性嘅话咧，仲有妇科检查吓，应该查嘅全部帮你查晒。咁第三个就系胃肠嘅方面啦，俾到大家嘅系呢个碳13呼气试验。咁吹啖气就可以查到呢个幽门螺杆菌吓，无疮无痛啊，大家都知道噶啦。咁我哋广东人嘅话咧，中意食宵夜，中意聚餐吓，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咧，其实呢个感染率一啲都唔低㗎吓，咁所以呢希望大家都可以早查早放心吓，因为呢个幽门螺旋杆菌呢仲系会传染㗎吓，传染率非常之高㗎吓，咁为咗家人啊，我哋朋友嘅健康啊，咁真系早啲去查下，去排除呢个隐患。咁第四就系心脑血管同埋肿瘤都系一起帮你查埋嘅，七大嘅肿瘤标志物筛查啦。咁如果你喺出面嘅话呢，单单系加呢一项嘅话都要加唔少钱㗎喎。咁除咗呢啲之外呢， 基础嘅呢个血常规啦，啊呢、这个肝肾功能啦、内外科啦、眼耳鼻喉啦、口腔全科啦，全部都包含晒嘅吓。最关键嘅系附带一对一嘅呢个专家报告嘅解读，呢、这个咧就真系要同大家讲讲吓，即系唔系话等你有报告出嚟啦，攞住呢个报告一堆数字啊，指上指落嘅呢个箭头咧，搞到你个心啰啰挛啊，查下百度咧，又自己吓自己咁样吓，我哋。咧系会点样咧？系医生啊，攞住呢个报告啊，当面同你用你听得明嘅说话同你讲下边啲指标咧系代表乜嘢，系要重视嘅吓，边啲箭头咧你唔需要惊嘅吓。接落嚟咧，生活上咧应该要点样去调整吓，要注意啲乜嘢？呢、这个服务真系好实用噶，因为好多人咧，其实佢惊嘅唔系体检，佢惊嘅系睇唔明呢一份嘅报告啊，惊自己睇唔明报告之后咧会乱谂嘢啊，会带嚟好多嘅困扰吓，咁呢啲顾虑咧都帮你解决埋噶啦吓。嗱，讲老实啦，788呢个价钱话多唔多吓，可能咧你换季买一件嘅外套啊咁样嘅钱都出嚟啦吓，亦都可能一餐饭嘅钱都出嚟噶啦吓，咁啊但系查一次咧，你成年都可以过得安心踏实啊，攞住呢份报告去运动去生活啊去玩啊，你都可以心里面有底，都可以放心。而且咧，呢、这个套餐咧覆盖面系非常广嘅吓，头先都提到啦，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系46项嘅检查吓，大品牌信得过，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全国连锁嘅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嘅都系中高端嘅呢个路线嚟噶吓，品质咧真系可以放心吓。嗱，下个月嘅话咧就落架啦，就剩翻呢2-3日啦吓，错过之后嘅话就冇噶啦吓，到时咧你再话，诶、有冇嗰个788嘅嗰个套餐啊？唔好意思啦，真系冇啦吓，过埋今个星期，所以咧嗱，需要嘅朋友咧，点样去买咧？点样去了解咨询咧？你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嘅小助理嘅微信吓，大家可以记一下呢个号码嘅18028180609，记得是18028180609。咁加嘅时候咧，大家记得吓要备注健康体检呢4个字吓。咁加咗之后咧，我哋嘅小助理咧会同埋客服咧好专业咁样去帮大家去解答你哋嘅一啲疑问啊，你哋咨询嘅一啲问题啊等等嘅吓。咁嗱，记得啦吓，花一个上午嘅时间咧就可以帮你换嚟1年嘅呢个踏实啦。但系咧留俾你犹豫嘅空间啊，呢、这个时间真系唔多啦吓。仲有2-3日啦，需要嘅朋友揸紧时间去落单啦。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7-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95%，吹西南风两级。即日起到11月18日，香云沙时尚生活馆会在顺德区博物馆一层多功能报告厅展出。今次的展览全方位展示香云沙的各类产品、科学划分、客厅、书房以及茶室等多元化功能场景。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6: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7: 哇，好波！
8: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0:16。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拆家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FM 90.1，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30。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真的很忙碌，每日急急脚出门口，早餐是但吃啲，有时喝啲奶，有时吃片包，有时连早餐都吃不到。到了上午10:00，个肚咕咕咁叫，注意力都冇埋。如果你是翻工一族、健身一族，或者家里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早餐吃咩，运动之后吃咩，真的直接影响了你一日的状态的。讲到呢度咧，不得不提一款我哋顺德听众嘅老朋友胜利宝鸡肉肠啦。好多人重新认识翻佢咧，就喺我哋顺心伴平台。记唔记得今年啊，佛山50公里徒步现场咧，最抢手嘅咧就系呢一只红色包装嘅鸡肉肠。好多朋友食完当场大赞，肉质紧实，味道正。查实咧，呢一款鸡肉肠已经系卖爆咗20几年啦。点解咁多人中意佢咧？首先它不是那隻咬一口全部是淀粉的廉价肠。胜利宝鸡肉肠用的是真材实料的鸡胸肉，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吃起身没负担。而且呢，标志性的红色包装，很多朋友都说不记得个名，但你见到个包装就知道是它了。不过要特别提醒一句，佢咧系冷链配送嘅冷冻食品，唔系即食噶。食之前一定要加热，你可以煎、可以烤、可以炒，甚至可以攞嚟滚汤，或者直接放空气炸锅入边咧，转几分钟，外脆内暖。

0: 比出面买嘅烤肠仲好食啊！嗱，每日朝头早起身，打开个冰箱，攞两条出嚟煎下佢，夹面包食，就系、是、一餐高蛋白嘅快手早餐。夜晚加班翻屋企，懒得煮饭，热两条当宵夜，平过点外卖好多。周末啦，小朋友运动完攰啦，饿啦，整两条肠俾佢垫下个肚，营养又饱肚。价格更加只是良心价，46.9元，到手三包，一包340克，入面有10条，计落嚟呢一包先15.5元，一条先1.5元咋。冰箱入面呢储几包，随时想食就食，方便又省心。咁点样落单呢？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小程序之后，直接喺主页面中间位置找到 FM90.1 优选 Go， 点开之后你就可以找到顺泰鸡肉肠啦，好滋味，食到舐舐嚟，将佢带翻屋企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7，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3: 既恐恐牙熱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牙熱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既恐恐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返，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爸，吃饭了。
8: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7: 妈，
9: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0: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7: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8: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0: 剩下了什么？
7: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8: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药。

0: 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正。
3: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7-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95%，吹西南风两级。即日起到11月18号，香云沙时尚生活馆会在顺德区博物馆一层多功能报告厅展出。今次的展览全方位展示香云沙的各类产品、科学划分、客厅、书房以及茶室等多元化功能场景，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交通消息。
6: 早晨早晨，来到中央时分11:02，看看最新的交通消息。咁而家喺105角道容祺大桥往中山方向布慢，请你留意。另外龙舟路嘅江川桥往伦教方向都有系车龙嘅。咁而金竹滩大桥往杏坛方向现时都布慢，请你留意啦。我哋喺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西二环大江立交往龙岗方向现时都系行车比较缓慢咯。咁啊，提提各位，因为龙舟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咧，勒留港口路节点施工需要啊。港口西路即系富华办公区至勒留职业技术学校路段啦，有分阶段围蔽施工，请途经嘅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2027年嘅1月21号。另外喺洛松的镇安路正实施雨污分流工程的施工，原来双车道变为单车道通行，请途经车辆注意减速慢行，工期到9月3号，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7: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8: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9: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哪里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0: 选择南海影视城咯，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还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在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11: 是不是先？是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12: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11: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12: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11: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12: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11: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13: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4: 你这是什么意思？
13: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3: 哎，小意思小意思。
14: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3: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5: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6: 顺德区正丰航丰热线民生零距离。
5: 9月1号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蚊媒传染病和流感防控、顺德的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和卫生监督等工作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4: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1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全部的。
3: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顺德广播，九零一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1: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30。
3: 九零一交通消息。
4: 早晨，嚟到11:30啊，睇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而家喺顺德呢边105角道，容祺大桥往中山方向布慢，金竹滩大桥往杏坛方向同样布慢啊。咁另外喺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方向，海柏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行车比较缓慢。咁转睇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双向，西二环大江立交往龙岗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现时行车比较缓慢，请你留意。咁另外，落松嘅新马路正系实施自西向东分段嘅雨污分流工程啊。咁啊，期间咧实施交通管制，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10月30日。咁另外，因为容桂嘅中三十三路，容桂嘅中十三路啦，规划道路新建工程施工需要啦，高赞大桥东侧嘅桥底掉头匝道、红旗路嘅南侧同呢个北侧嘅辅道咧，实施全封闭施工，期间咧系禁止车辆掉头，施工期间系到2027年1月31日，请大家支持。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6: 顺德游媒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都乐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5: 两场夜景大 show， 阳澄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6: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加国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2、1，茄子。
1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1: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2: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4: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44。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4: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7: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点正。
1: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话说广州沦陷之后啊，日本洋行就开仓买米了。从5月7日开始，规定每担大米就卖军票28元，一律原包发售就绝不零沽，每包是180斤。嗰日个天蒙蒙光啫，雁公街、一德路、太平路、天平路一带买米嗰啲人逼到满晒，买米嗰条人龙都唔知边度头啊边度尾。当时有个记者估计啦吓，呢啲人啊不下10000多，之但系实际嘅人数应该系几万咁多。每家日本洋行每日只系卖60至100包嘅大米，一阵间就卖晒啦。嗰啲屋企已经吊喺个沙煲买唔到米嗰啲女人啊，坐喺马路边硬系唔肯走，呼天抢地猛咁喺树喊。到咗5月8日啊，等住买米嗰啲人啊更加之多，哇，系疯狂到不止。一啲老弱妇孺就俾啲人逼到趴咗喺地，晕头转向，最后连洋行嗰度门都冇掂到。1940年3月，汪精卫就宣布还都南京。所谓明清制度主义国旗首都一营救济，将和平、反共、建国呢几个词咧就高唱入云，大大细细嘅汉奸团体通通都打住和平嘅呢个名，军队就叫做和平救国军，民间团体咧就叫做促进和平联合会啊。就连一个在河南那条小康路卖榄的小贩，亦都在个榄箱书写住和平反共建国之基几个字。就连个卖榄都有名目的。他卖的榄呢，有些叫做和平榄，有些就叫做反共榄，有一种就叫做建国榄。小贩打扮到古灵精怪，身上边着住灰布长衫，头戴一顶用纸黐的尖顶高帽，上面写住半日穷三个字。这样一来呢，搞到成群小哥都转住他。那个小贩介绍话，劫啲的呢是反共榄，而金的呢是和平榄，甜的呢是建国榄。那些小哥鬼听得懂咩，嘻嘻哈哈的硬是跟住他转实他。总之他行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当时广东音乐联盟会就创作了一首叫做《拥护汪精卫》的歌，由市复兴处学务科通告全市的各间学校的音乐教师，务必要教会学生唱这首歌，是因这首歌是发扬和平运动的精神的话。至于大学的文学院呢，亦都编咗一首叫做《拥护领袖歌》，咪叫大家学唱。呢首歌嘅歌词系咁嘅：我们的领袖是中华民国的救星，是东亚联盟嘅柱石。我们40000000人，只有一个领袖汪主席，只有一个思想三民主义。我们竭诚拥护我们的领袖汪主席，主席振臂一呼，我们40000000人同声响应，震撼全东亚。似乎唱着这首歌的人就不用吃就会饱了。谁知震撼全东亚的不是歌声，而是米价。1941年当时有一份报纸就叫做《中山日报》。这一份日报上面写到话，照银水来申算，本市物价比香港平，挣扎于香港生活线上而自杀者甚多。在文章里面还猛地安慰人说， 广州一元军票就可以买到白米三斤几，买到干柴二三十斤。至香港呢，每蚊港币呢先就可以买到四五斤米，而柴火就更加买唔到十斤。所以照两地嘅银水新算，广州嘅物价就仍然比香港平得多。唉，就算比香港平硬多都好啦，亦都解决唔到广州人冇米落镬嘅嗰种困境呢。广州嘅报纸同样日日都有自杀嘅消息。嗱，就算有米落镬都好啦，但系冇柴煮有个屁用，唔通怼条脚骨落去烧咩？系咪？所以柴火啊，又系一个好大嘅民生难题。嗰阵时嗰啲柴价就贵到飞起，而且仲系有价冇市噃，即系得个价就冇得卖嘅。广州郊区嗰啲树下唔都俾人斩晒，而且仲系俾人偷偷咁斩咗嘅添。连北郊、东郊嗰啲坟墓啊，亦都俾人挖开。喂，冇柴火啫，做咩要挖开人啲墓啊？唉，大家谂下，嗰啲墓里头有棺材板噶嘛？挖开啲墓，叫咗件棺材板上嚟，咁就可以当柴卖啦嘛。呢嗱，有啲人走日本仔啊，翻咗乡下，咁就死啦。广州嗰间屋嗰啲梁啊、横角啊、窗门啊、门板啊、门铲啊，总之可以当柴烧嘅就冚唪俾人作清光。所以有啲屋咧，只系剩低四幅墙啫，连瓦面都冇埋。梗系啦，掹咗条铲同埋拆晒啲横角，嗰啲瓦仲唔冧落嚟啊？屋企嗰啲家具台凳啊，更加唔使讲啦，渣都冇得剩。嗱，芳村区、河南区嗰啲警团咧，嗱嗱声啊贴啲告示出嚟，禁止啲柴火出口。无论树木、杉料、台椅板等、双笼衣柜以及床板，凡系可以烧得嘅嘢咧，都禁止运出本区范围。嗱，死唔死咧？曾经自认为金山珠海嘅广州人啊，到呢阵时先至真真正正体味到凉柴头数米粒嘅生活苦况。嗱，咁自从1941年7月香港就实行疏散人口政策以嚟咧，吓港人同埋回流嗰啲粤人就好似洪水咁轰轰声嘅涌入广州。咁当时涌入嚟广州嘅人真系好多，计计埋埋都有成十几万。咁喺市场凋零不堪嘅情况底下，突然间有咁多人消费，搞到广州就好似大海里边压下一艘好似想沉嘅船咁。因为饥荒，啲人啊就用啲米糊同埋啲碱水沟埋，整成一种叫做神仙糕嘅嘢去顶肚。又或者呢，喺日本嗰啲军马屙出嚟嗰啲马屎里边啊，执嗰啲仲未消化嘅豆，俗称马屎豆嘢去顶肚呢。而家如果系形容一人好彩嘅，就会话佢食屎就食着豆。咁我估计食屎食着豆嗰啲咁嘅说话，同饥饿嘅时候喺啲马屎里头执到几粒豆有关嘅。嗰阵时嘅广州啊，真系好惨啊！饿死嘅嗰啲人同埋嗰啲弃婴啊，马路边随时可以见得到嘅。而每日嘅天未光咋，着住掩埋队制服嗰啲人，踩住部挂住收尸铁箱嘅单车呢，沿路沿街去收尸。系啦，乜点解咁早要出去收尸呢？咁放住啲人起身见到啲死尸会惊啊？梗唔系啦，系怕啲人拎到啲死尸翻去劏开，跟住煮熟攞去卖啊。咁又系噃，试紧嗰阵时呢，街头巷尾都有人传话人肉叉烧包呢样嘢。1941年，汪伪政权喺中央储备银行就成立，咁啊发行新嘅法币叫做中储券。咁呢种中储券啊，当时呢系同军票同埋旧法币一齐流通嘅。咁但系佢哋之间呢又互相排斥噃，搞到金融啊一片混乱。1942年嘅广州，嗰啲米价就涨到大样800蚊一担，猪肉就30蚊一斤，鸡呢就50蚊一斤。唉，咁好衰唔衰呀？ 广州嗰阵时又流行霍乱噃，因此每一日啊都有上百人饿死同埋病死，有时啊多起身有成六七百人咁多。到咗1944年嘅十月，广州嘅生油每升系640蚊，系战前嘅70-80倍，而米就已经涨到8000蚊。两个月之后，嗰啲油啊就涨到每斤21000蚊，而米咧就卖到15000蚊一斤。所以呢，广州嘅普通市民对沦陷时期最深刻嘅记忆就系饥饿。从1942年嘅6月22号起，连盐啊都要定量供应噃，食水呢啊阴公啦，又非常之奇缺，搞到每日供水就时断时续。咁街头排队攞水嗰啲人嗰条龙啊，又系长到不止。呢嗱喺马路上边大排长龙嘅，仲有嗰啲屎桶。喂，你呢个讲古嘅冇讲错啊嘛？咁点会屎桶会排队都有噶？你都唔知道。当时政府规定行三点呢系倒屎嘅时间，之但嗰啲居民啊，早早就将嗰只咁嘅八宝塔就放喺路边。哇！嗰啲八宝塔啊，排到好似一字长蛇阵咁，睇落去就不知几壮观。嗱，所谓八宝塔咧就系屎桶咁解。我啊讲得文雅啲啫。哇！咁三点几喺条街处摆满晒屎桶，唔掂噃。所以当时嘅卫生局嘅司徒劝啲市民：喂，唔好咁早拎啲屎塔出嚟得唔得？嗰啲居民就话：你都傻嘅，唔拎出嚟你上门收啊？咪鬼理佢。于是啊，就索性将啲屎尿倒入附近嗰啲坑渠嗰树。哇！你话倒一桶嘢落去都仲顶得顺啫。如果你话10000几千桶嘅嘢倒晒落条坑渠嗰树，咁仲得了嘅？睇怕行过啊，当堂焗晕都有此。而嗰种污糟邋遢法啊，唔使我讲，大家都谂得到啦。嗱，屎桶排队呢啲咁嘅情况啊，唔单止喺啲路仔内街处有，就连嗰啲通渠大道啊，亦都系咁。哎呀，嗰种嘅拗教法啦，真系唔识得讲啊！至于公共汽车站呢，成日都聚住一大群嘅乞衣，嗰啲乞衣啊，衣衫褴褛，面色黑黑，周身污糟邋遢，咪当啲拨拨车一靠站啫，声涌上去，伸出个双污糟邋遢嘅手咧，同人攞钱。大姑，施舍个发财钱咧。嗱，呢啲啊，基本上都系男乞衣所为，而嗰啲女乞衣咧，唉，阴公。咁有史料记载话，有一个女乞衣啊，双膝跪马路边，膝头哥嗰处就铺咗一张纸。咁纸上面写住：山冷雪寒炉火断，鸡穷罗尽到饮骨。嗱，呢两句诗咧，仲可以调转嚟读噶噃，而嗰种意境就更加之凄凉啦。咁写诗嘅大概应该系一个文人啦，如果唔系佢自己，亦可能系佢家人，所以喺饥饿面前，诗文已经一钱不值啦。喺饭又冇得食，嘢又冇得卖嘅情况底下，唯有嗰啲鸦片烟馆同埋嗰啲咁嘅老举仔啊，就遍地开花。嗱，所谓老举仔就系我哋所讲嘅妓院。嗰啲鸦片烟馆从1939年嘅70几家，突然间飙到110几家，米就冇运入嚟广州，只但系嗰啲鸦片烟膏就源源不断咁运过嚟广州呢边。日本嘅宪兵司令部啊，喺嗰啲地踎无赖里边就招聘咗一支侦缉队。咁呢啲人嘅形象啊，大多数都系头上边歪零歪请，戴住草帽，身上边就着住黑胶丑衣，外边再褛咗一件长衫，打开胸，手上边就拎住条铁棍，蛇头鼠眼。佢哋名义上系维持治安，其实呢系专门走私烟土同埋买卖啲老鼠货。咁呢啲人啊，喺罗岗、东圃同埋从化嘅太平场偷运啲烟土入嚟广州，然后就高价卖俾啲烟馆。嗰阵时啊，能够同烟馆咬到手瓜嘅， 就只有娼妓业了。当时广州娼妓最集中的有三大地方，就是西区的花坛和中区、东区的娱乐场。西区的花坛在现在哪里来的呢？就是宝华路那处，而中区的娱乐场就是在海珠中路。至于东区的娱乐场就是在沙河。在这三大地方最旺最热闹的就是花坛那处，所有的场所是最高级的，那些日本仔和汉奸最喜欢去那处帮衬。当时有报纸报道说，银龙酒家附近只要到了黄昏的时候，这里的汽车就堆积如山，连路都不通的，一路整深夜都不会散的。至于中区、东区的娱乐场呢，就属于低级的二四仔，35元又或者6.3元的军票，再给两张的婆妈钱就可以为所欲为，滋滋整整可以搞成晚。好了，今天时间又到，至于那些老举以及导游女的情况又是怎样呢？我听日继续讲下去。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4: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3: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4: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3: 8月31日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4: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3: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5: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6: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7: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8: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9: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0: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8: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净，街巷清，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吃喝玩乐，家西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5: 2026暑期转眼来到尾声，时间过得真是快。这个假期可能同我们记忆当中的那种白痴痴的脑海里面阳光灿烂的背景下，流汗的畅快和雪糕的甜蜜有些不同。这个暑期大部分都泡在雨水里面，所以即使不是安在家中，即便出行都在车厢里面比较多了。记忆中的车厢可能是充斥着婆婆和嫲嫲那些无微不至的声音，这一定是最温馨的画面了。但大概因为如今我们的车厢连通外界实在太方便了，还有个更加个性化的手机可以在推波助澜，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感慨车厢变得越来越不似一个大家统一视觉的共同空间，即使一家人都可能各自关注自己内心而刚好同行一路。可能有朋友在这个时候已经忍不住对车厢中的小朋友或者其他成员提出指责了，但指责人家从来都是容易的，这个只不过是明知责任出在自己身上而不甘承认的一种注意力转移大法而已。分享我自己的经历，有位朋友在车厢中跟我分享，小朋友6年级了，面临升学压力。

0: 最近一年嚟，全心全意为小朋友服务，风雨无阻接送，但小朋友似乎根本冇意识呢一切嘅重要性，依然专注唔到学习，真系令佢越嚟越心攰啊！虽然未能留意朋友讲呢番话时候嘅神情动态，但车厢嘅呢一刻出现咗堪比伟大停顿嘅沉默。时机到啦，我问：咁之前过去嘅五年，甚至更多时间，系边个负责接送小朋友嘅呢？哦，原来系嫲嫲，而且嫲嫲唔单止冇就此作出抱怨，反而咧系被抱怨咁多年嚟嘅接送宠坏咗小朋友。咁其实要点样做，先至可以真正帮助到小朋友提升成绩呢？面对呢个问题，我谂起咗一个北大教授嘅回答：最好嘅教育模式就是俾小朋友一个和谐嘅家庭。简单嚟讲，就是无条件爱自己嘅另一半。从今日开始，至少同小朋友一齐喺车厢嘅时候，就唔好再指责另一半啦，要改为不停咁兜住另一半。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3: FM 90.1 FM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45。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3: FM 901真系噶
4: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7-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95%，吹西南风两级。即日起到11月18日，香云沙时尚生活馆会在顺德区博物馆一层多功能报告厅展出。今次的展览全方位展示香云沙的各类产品、科学划分、客厅、书房以及茶室等多元化功能场景。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5: 新闻日日如是。

佢喺八月十八号晚中超第十八轮补赛喺上海体育场进行，上海申花主场0-3输俾北京国安。个比赛之后散场阶段，有一个身着国家队七号球衣嘅小球迷同埋佢嘅老豆离场嘅时候，遭到几名申花球迷围堵同埋言语攻击。冲突嘅起因并非系个细路仔有任何挑人嘅行为，而系部分主队球迷将大比分失败嘅挫败感宣泄到另一个细路仔身上。因为你着国家队七号红色球衣，主队输波难免带你情绪落差，现场亦可能存在言语上边嘅争辩。之但系一群成年人联手围攻一名未成年球迷，用密集嘅指责同埋质问，将对方置于不安同埋恐惧之中，将输波嘅戾气发泄喺一个无辜细路仔身上，已经突破咗公罪量族以及法律嘅基本底线。佢身着国家队球衣走入球场，表达嘅只系对足球嘅喜爱同埋对本土球员嘅鼓励。成年人将输波嘅挫败感转移到一个细路仔身上，呢句唔系有血性，而系懦夫嘅行为。主队输后，真正应该面对嘅系竞技层面嘅问题，而唔系揾一个最软弱嘅对象发泄情绪。球迷之间可以有立场同埋情绪，之但系一切表达都应该系有边界嘅。热爱一支球队唔等于要将其他球队嘅支持者当成系敌人，维护一支球队嘅尊严亦唔应该随意攻击着住其他颜色球衣嘅人。足球场上边嘅对抗应该停留喺中场吹鸡之后。健康嘅足球文化首先是建立在尊重之上，尊重对手，尊重规则，以及尊重每一个走入球场的人。看台上边可以有激烈的情绪表达，之但是一旦球迷行为越过文明底线，所谓的热爱就已经是贬微的了。足球流民就是流民，真正支撑一支球队使佢发展得更好，是理性包容同埋持续的建设，而唔系足球场外的戾气。更深一层嚟睇，中国足球最稀缺的资源之一，正好是愿意走入球场的细路仔。一个健康开放的足球文化，应该鼓励细路仔着住自己喜欢的球衣走入球场，感受足球的快乐。如果连着国家队球衣的细路仔都要承受围攻和羞辱，足球留俾下一代的就不是热爱，而是恐惧。你间为公扶主而印的三名男主就因为趁人之术被行政拘留，这件事就告诉我们知，看台上边的竞争热度必须以文明棺材为尺度，球场之内允许非此即彼的绝对支持，之但是赛场之外就应该是包容的。当成年人将球场上边的胜负欲转化为场外的戾气的时候，佢哋

0: 正喺度摧毁下一代对足球嘅信仰。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5: 哇，好波！
4: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半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11: 9月1号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蚊媒传染病和流感防控、顺德的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和卫生监督等工作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14。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0: 零一敬请各位提示，北京时间13:30。
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欢迎光临，
3: 真系多谢晒你啊！
2: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10: 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8: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8: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3: 你有冇发现呢，依家飲个早茶真係唔平喎。虾饺一笼20几-30蚊，烧卖20几蚊，糯米鸡10几-20蚊，凤爪20几-30蚊，再点个排骨，是但4-5样呢，埋单一睇200几蚊冇咗。仲要加茶位费呀、服务费咁。一家三口要飲餐茶呢，200几蚊只能够讲係啱啱起步。关键钱就使咗啦，体验感未必好。星期六日一朝早，哇，开开心心咁去，点知喺门口排队排30-40位，等到呢中午啦，饿都已经饿过机啦。好不容易坐落嚟，周围就立立乱，啲服务员忙到呢都滚唔到人，仲要自己去冲水添。本来呢係想去放松下嘅，结果仲攰过返工。同埋呢，我发现呢2年身边越嚟越多啲朋友开始喺屋企自己整早茶啦。喺屋企呢着个睡衣就可以开席啦，唔使排队，冇话限时间，唔使攞号，仲唔使同人争车位，边食就边碌手机追剧，比出面呢自在好多。讲到白咗啦，其实我哋要嘅就係嗰份摊茶嘅写意。唔系话要排队排到你攰到已经冇瘾啦，更加唔系咧个荷包好肉赤啊！嗱，今日我哋讲嘅呢一个顺顺得得广式早茶套组啦，就系帮你喺屋企实现碳茶自由噶啦。69.9元，24款经典广式点心咧，任拣5款。糯米鸡啦、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乜都有。咩概念呢？嗱，茶楼一笼虾饺都20几-30蚊啦，喺呢度10蚊出头就可以搞掂啦。虾饺啊，皮薄馅靓，啲虾仁咧大大只，咬落去咧，哇，啖啖肉嘅。烧卖咧铺满蟹子，一啖咬落去弹弹牙。糯米鸡蒸熟啊，未打开都已经口水流想食噶啦。糯米鸡呢度咧都可以有3-4款俾你拣，仲有顺德招牌水牛奶卷，大大只牛肉球，茶楼200几蚊，呢度你可以食成个月啦。悭翻嚟嘅钱你点用都得啦，而且咧呢个套餐咧唔单止系早餐可以食，有时你忙咗一日唔想煮饭，打开冰箱攞出一包糯米鸡，又唔使洗，又唔使切肉，又唔使焗，食完荷叶一掉，碗都唔使洗多只嘅。中午又可以攞翻公司当午餐，比外卖干净，比饭堂要好食，仲悭钱添。24款任你拣吓，虾饺、烧卖、糯米鸡、瑶柱珍珠糯米鸡、腊味糯米鸡、藜麦烧卖、黑芝麻水晶饼、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甜口咸口冚唪唥都有，全家都鍾意。点样整呢？好简单嘅啫，落锅蒸10分钟，就係你刷个牙洗个面嘅时间，一台熱辣辣嘅广式早茶就上台啦。69.9元就搞掂一家人一个星期嘅早餐啦，大件夹底食，而且仲要係茶楼同款品质喎。想要个朋友仔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係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咁入嚟咧，搜翻顺顺德德呢个品牌早茶套组，咁你就可以揾到啦。慢慢拣，慢慢拣，69.9元，将一个星期嘅早茶带翻屋企。
1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8: 听901真系得
4: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44。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爸
3: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别让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正。
2: 系咪先？
3: 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4: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3: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4: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3: 8月31日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4: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3: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7: 暑期嚟到尾声，是时候规划秋天的第一场旅行了，有请靓丽的萧盈为大家分享。
8: 今秋去边度玩？梗系去江南啦！嗱，我有笋嘢介绍啊，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6日5城双飞，住5晚嘅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仲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巡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嘅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啊！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嘅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啊！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系青山云海，真系瞓喺江南秋色里面啊！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啊！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墨秀一开，哇！灯光喺岩壁上面流转，真系好似闯入咗山海幻境一样啊！手机记得充满电啊，因为随手卡一张都系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唔够使啊！第四晚住苏州湾华一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翻嚟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啊！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咗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啊！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污垢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嘅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5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10月11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旅。
6: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9: 听901真系得 FM。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2:14。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4: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5: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6: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7: 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7: 四
8: 四
7: 那个念四
8: 四
6: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9: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

0: 老是关不掉呢。
1: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0: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1: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2: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3: 听九零一。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系emo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九零点一，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三十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小周末开心到飞起，因为呢有时候就我哋都知道係啦，除咗小周末之外呢，咁有件事情都係令到大家係有啲期待嘅。
2: 特别家长啊，即係細路仔读緊书嘅家长啊。
1: 9月1号马上到啦，下个星期二就係啦。
2: 係啦，咁即係仲有下个星期一要挨挨先嘅。
1: 唔使讲挨嘅。
2: 係。
1: 共度时间。
2: 共度时间。咁下个星期呢真係要开学啦。咁即係点样讲真係呢，因为即係各大嘅嗰啲视频号又好啦，或者係嗰啲网上嘅平台都好啦。咁即係好似喺大概两三个星期之前呢，就已经讲到好似马上要开学咁样啦。咁即係都令到家长们呢係过早地去做呢一个嘅心理建设嘅。咁我哋就唔係咁样，我哋就迟少少先嘅。我哋去到今日先开始同各位家长做一个心理建设啊。
1: 倒数几日囉。因为下个星期呢就真係确实要开课啦。咁各位家长呢又真係可以将学生呢重新送到返学校呢，继续佢哋嘅集体生活啦。咁而新嘅学期开始，包括一啲人群集聚啊、作息调整啊，以及系环境变化等等嘅因素咧，亦都令到多种嘅健康风险系随之而上升嘅。
2: 嗯，
1: 好啦，咁喺呢个时候点样先可以保障学生哥们嘅身心健康呢？今期嘅节目会同大家讲讲嘅。
2: 咁再次强调啦，我哋喺节目当中啦讲到嘅一啲内容咧，都唔系话希望贩卖焦虑，即系要家长啦、或者学校啦，或者系即系学生本人咧，就即系过分咁样去担心啊，而系希望咧大家去了解啊，点样嘅一啲原因咧会造成我哋身体点样嘅一啲变化啦，咁样去做好呢一个嘅防护措施，同时呢亦都要有一个嘅即係正確嘅认识吓，咁样呢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呢係喺呢个校园生活入边呢继续係保持一个嘅健康健康嘅一个生活嘅。首先我哋即係学生哥啦再次返到学校啦，咁首先要防范嘅就係一个呼吸道嘅传染病风险啊。因为校园呢佢会係即係嗰个人群聚集嘅一个密度呢相对会比较高啲嘅。包括话教室啦、宿舍啦、或者係饭堂啦。咁有啲学生哥呢可能要係坐校车返学啦咁样。咁呢啲空间呢相对会比较密闭啲嘅，亦都系通风有限啦，会比较容易造成一个病毒同埋细菌嘅飞同埋接觸嘅一個傳播嘅，咁開學之後咧，需要重點防範呢一個呼吸道嘅傳染病，係包括咧流行性感冒啦、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啦、同埋咧人腺病毒感染、肺炎支原體感染以及麻疹等等呢啲咁樣嘅傳染病嘅。咁呢類嘅疾病咧，佢

0: 嘅潛伏期比較短嚇，咁啊同埋咧傳染性亦都比較強嘅，咁啊會比較容易喺班級入邊咧形成一個集聚性嘅發病嘅。咁啊典型嘅症狀包括邊一啲咧？就係發熱啦、咳嗽啦、喉嚨痛啦、冇力啦，同埋出皮疹啦嚇，呢啲咁嘅症狀嘅，係會影響到咧學習啦同埋身體嘅一個健康嘅嚇。
1: 咁而其次咧就係要防範腸胃道感染嘅風險啦，因為你知道啦，即係假期時候肯定都會係放鬆啲嘅，
0: 應該放肆啲，
1: 放肆啲。咁假期飲食唔規律咧都正常，譬如話零食食得太過多啊呢啲，再加上咧天氣熱啦啦，食一啲生冷嘢咁樣啦，即係開學之後。好啦，又集体用餐啦，共同嘅餐具、手部嘅清洁唔到位嘅话，呢啲因素咧，其实都好容易引发诺如病毒、轮状病毒感染，以及系细菌性呢一个痢疾啦，仲有系一啲相应嘅肠道传染病嘅。好啦，呢一类疾病嘅主要症状咧，就包括有恶心、呕吐、腹泻同埋腹痛，咁系开学之后校园比较常见嘅一啲突发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嚟噶。
0: 咁第三个咧就系即系因为假期咧，亦都會有一個嘅捱夜啊，或者係唔願起身啊，又或者係咧一個電子產品咧使用過度嘅一啲情況嘅，咁可以講咧生物鐘咧係嚴重咁樣大兜亂啊。如果係即係屋企有屋企人湊嘅話咧，可能上一輩啊，即係阿爺嗰輩咧，都會係放任咧個孫仔孫女咧。会系放任少少嘅，啊，即系难得放假喺读书嘅时候咁辛苦，
1: 有佢瞓得阵
0: 咯，有佢夜瞓少少啦，咁样，咁个生物钟咧可以话即系完全大兜乱嘅。咁开学之后咧，突然之间又要切换到要做起身啦，咁啊起身之后咧要翻学上课啦，咁啊同埋咧要自习啦，落咗课之后咧要做作业啦，咁样吓，咁啊比较容易会造成一个睡眠不足啦，注意力唔集中啦，甚至系情绪比较烦躁啊，焦虑低落。等等呢啲開學綜合症嘅，咁長期嘅一個作息失調之後呢，亦都會降低呢個免疫力，係增加呢個患病嘅概率嘅。咁所以呢呢個作息嘅紊亂嘅情況呢，亦都要即係去改變啦。咁當然有啲家長就話：哎呀，我已經錯過咗呢個改變嘅最佳時間啦，咁係咪應該兩三個星期之前就開始改變呢？咁樣都還 OK 嘅，
1: 有心唔算遲咯。
0: 係啦，咁啊，即係從今晚開始咧，就要自己個仔女咧保持翻一個嘅合理嘅作息狀態。當然，當然嚇嗱，自己要以身作則嚇，唔好淨係得個要求嗱，咁啊，即係自己都做過仔女嘅，
1: 係
0: 啦，咁啊都知道咧，突然之間你落條咁樣嘅命令。落嚟，即系落嚟之後啦。咁啊，你要我今晚即刻做到，咁老細俾你個 order， 你都未必即刻做得到啦，係咪先？咁你以身作則啦，同佢一齊咁啊，每日啦，每晚啦，就早瞓半個鐘頭啦，或者15分鐘啦，咁樣咁都可以做到嘅。
1: 係，就算係你暫時未可以同小朋友同步翻嗰個作息嘅規律，但係都千祈唔好藉住話。最後的狂歡啊！有假期嘅幾日咧，就肆意咁樣用盡佢啦，去盡佢，玩盡佢啦。呢個係唔建議嘅。咁啊，你做唔到規律，但你都唔好令到嗰個規律更加唔規律。希望各位家長朋友需要注意嚇。咁另外第四個需要注意嘅方面咧，就係用眼過度啦，同埋視力下降嘅風險。假期點樣即係玩手機啊、玩電子一啲產品嘅時間都會長一啲嘅，睇電視啊、玩遊戲啊、近距離用眼過度啊咁樣。開學之後咧，作業嘅壓力都開始慢慢恢復㗎啦，讀寫嘅時間會延長。如果呢個時候你用眼嘅習慣唔係咁好，又或者係喺采光不足啊呢啲情況之下咧，都會係加速近視嘅進展，有眼睛比較乾澀啦、眼疲勞啦呢啲情況嘅，甚至咧係會令到假性近視轉變為真性近視，咁所以咧用眼呢一方面咧都要同小朋友系即系提前咁样讲讲嘅。如果真系太攰嘅时候，眯一眯啦，嗰啲作业可以先歇一歇嘅。
0: 系啦，咁同埋咧就即系亦都要注意翻咧，就系嗰个写作业嘅时候啊，嗰个灯光够唔够啦，或者系即系有冇及时去开呢个窗帘啦，俾小朋友咧有一个足够嘅光线。咁当然亦都要提醒吓，就系即系好似下昼呢啲时间咧，有可能嗰个光线会太过强嘅。咁呢个时候咧亦都要适当咁样去减弱一下嘅，要注意翻咧嗰个光线嘅强度嘅。另外一个咧需要注意嘅就系、是。運動嘅損傷同埋意外嘅一個傷害啦，咁假期咧相對嚟講啊，嗰個運動量咧普遍都係減少咗嘅。咁學生哥啊，咁同埋咧就係、是、小朋友啊，咁佢嘅一個肌肉嘅力量啦、柔韌性啦、心肺功能啦，都或多或少會有一個嘅下降喺度嘅。咁開學咗之後啦，咁亦都要上體育課啦。 甚至

0: 安全嘅一啲嘅知识嘅普及啦，会更加好咁样提醒佢哋吓，佢哋系知道嘅，咁但系要佢哋咧就即系放肆咗一个假期之后咧，又再重新执翻起咧，需要家长提提醒先得吓，
1: 要温故而知新啊，咁啊知道呢啲风险之后，接住落嚟就要知道应该点样做咯，包括系学校啦、家长啦同埋学生方面，其实都系有需要知道系点做嘅。第一个咧就系要做好健康嘅监测啦，开学之后都要密切观察翻体温同埋身体嘅状态，如果系出现咗发热、咳嗽、呕吐、腹泻、皮疹呢啲症状咧，就要即刻居家休息，就唔好带病翻学，唔好死定吓，同埋要及时睇医生啦，并且系话俾班主任听，等好翻之后啦，凭呢一个复课证明先至可以翻翻去学校，咁所以咧健康监测呢一步咧一定要做到足啦。另外啱啱都讲到啦，因为翻学嘅时候咧，手部卫生唔注意嘅话咧，好容易会令到嗰个肠胃道咧会系感染嘅，呼吸道感染呢啲风险啦都会系提升嘅，所以强化手部卫生都好重要嘅，要遵循住七步洗手法，喺饭前、便后以及系接触公共物品之后啦、咳嗽、打乞嗤之后、户外活动之后，都要用流动嘅水同洗手液或者系番碱啦洗手，洗完之后咧就要索返乾佢，你啲水唔好亂揈啊，同埋嗰隻手唔好成日捽眼睛啊，唔好撩鼻啊，唔好摸嗰啲口口鼻鼻，要注意自己嘅手部卫生。
0: 冇错啦，咁亦都要即係同小朋友讲讲，特别係寄宿嘅啲小朋友啊，咁亦都係喺教室啦，同埋喺宿舍嘅时候啦，咁啊唔係开冷气嘅一个时间呢，亦都係即係多啲开窗去进行一个嘅通风啊，咁至少每日开窗呢就通风两到三次啦，咁每次係唔少于30分钟嘅。咁如果老师唔记得咗啦，咁学生都可以提嘅，或者系家长亦都可以提提老师嘅吓，咁啊保证翻咧呢个空气嘅流通啦，系可以降低到咧病毒嘅一个浓度嘅，即系就算有部分嘅学生咧可能携带住某一啲嘅病毒，都可以透过呢个开窗通风咧系降低到佢嘅浓度，咁啊当然啦冇最好啦吓，咁啊另外咧公共区域咧亦都系即系要提醒翻啦，老师啦同埋。家长啊，家长屋企入边嘅嗰个即系定期嘅清洁消毒啦，其实都需要去做到嘅。咁啊，当然啦，要有呢个咁样嘅意识啊，吓咁啊，要灌输俾自己个仔女嘅，因为咧，当发现做得唔够好或者做唔到嘅时候咧，咁啊，亦都要提醒翻相应嘅，比好似话班主任啦，话俾班主任听啦，啊，或者系话俾自己嘅阿爸阿妈知啦，就系、是、有啲区域咧就即系做得唔系咁好喺嗰个清洁消毒方面咁样。咁啊，首先要学生有呢个意识先吓。咁同埋呢亦都要提醒返啦，就係即係唔好共用水杯啊，即係唔好话其他同学仔飲緊嘅嗰啲水杯呢你又即係走去飲人哋嘅咁样，呢样嘢真係一定要留意返啦，呢个涉及到个人卫生嘅问题嘅。其他嘅餐具啦、毛巾啊，咁啊即係寄宿嘅朋友仔呢亦都要特别留意返啦，就係唔好同其他同学仔共用毛巾，咁同埋呢同佢一齐用餐具啊。
1: 另外呢都建议係规范咁样佩戴口罩，因为呼吸道传染病嘅一个高发期啦，喺课室啊，以及系饭堂啊、校车等等嘅一啲封闭嘅比较拥挤嘅场所咧，都建议系可以戴翻一个口罩嘅，仲要系科学规范咁佩戴。咁如果系咳嗽、打乞嗤嘅时候咧，就要用手巾或者系手踭啊进行一个遮挡，记得唔好亂吐痰啦，呢个系涉及到个人素质嘅问题啦。
0: 手踭靠自己嗰边咯，
1: 系靠自己嗰边，礼手遮住打乞嗤，
0: 手踭嘅要遮住人哋打乞嗤，
1: 手踭入面嗰度吓。好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要按时咁样接种疫苗啦，咁啊流感啊、水痘啊，以及系麻疹等等嘅疫苗咧，系预防对应传染病最经济有效嘅手段。无禁忌症嘅学生啦，都建议按时接种嘅，可以构建起自身嘅一个免疫屏障噶噃。
0: 冇错，咁啊。接住落嚟都需要做嘅，就係即係剩返几日返學啦，咁调整呢个飲食作息啦，去恢复返一个健康嘅節律呢，亦都係非常之有必要嘅。咁啊，亦都即係简单睇题啦，咁就係包括就快速调整返呢个生活钟啦，咁同埋呢就係即係嗰个飲食结构啊，就即係健康返啲啦，起码喺近段时间就即係将呢啲放肆啊暂时摆埋一边啦。
1: 好好先啦。
0: 係啦，咁啊另外呢就係即係科学用眼亦都即係除咗话要留意返呢一个嘅光线之外啦，究竟是不是保持到一个20-20-20的那个原则呢，之前也都讲到过，就是说近距离用眼20分钟之后呢就要远望20 英尺，咁啊二十英尺大概六米远啊，咁啊要望最少二十秒吓，缓解翻呢个嘅眼睛疲劳，咁啊亦都要提醒翻小朋友咧，可以啊咁样去做啊吓。
1: 嗯，同时无论系大人好，亦或系小朋友好，都要调整好自己嘅心理状态。

0: 态，首先你要收心啦，啊，收心，记住该翻工嘅翻工，该翻学嘅都要翻学。我知道假期系过得好愉快嘅，但系作为学生嘅话，你可以将你嘅期待放喺下一个假期，就唔好觉得唉呢个假期已经结束啦，咁快又要翻学啦。我都理解，因为职场人士都会有假期综合症，讲到话要翻工嘅时候咧，或多或少都有少少嘅情绪落差嘅。
1: 系，冇错。
0: 咁，作为学生嘅话，家长都系可以先引导一下自己嘅细路哥啦。咁你可以将期待放喺下个假期嘅。咁，就该翻学嘅时候就好好地翻学啦，就唔好话太过地悲伤啦。
1: 冇错啦。讲起呢个心理嘅一个调节咧，其实家长都有样嘢需要做嘅，因为有唔少嘅家长咧都会觉得，细路仔翻学系一件值得去烧烟花嘅事嘅，咁样我觉得就真系唔系几好嘅，即系细路仔会觉得自己，系咪一个被嫌弃嘅一个人咧？
0: 你心咁谂好啦，你做到出晒面咯，你真系啊！
1: 即系我觉得系纯粹系搞笑嘅一啲段子咁样，就少笑咁就算啦。如果喺小朋友嘅嗰个面前啦吓，或者系即系俾佢知道你系咁样嘅一种谂法咧，其实对于小朋友嘅一个伤害咧都会比较大嘅。虽然话而家嘅家长咧同小朋友嘅嗰个关系咧，就冇话咁上下级嘅关系啊，即系都系朋友咁样嘅。但系当你咁样谂佢嘅时候咧，咁佢系点样去将佢嘅呢个觉得失落嘅情绪表达俾你听咧？咁样其实都几难嘅。你将心比心啊，你喺佢嘅一个角度咁，所以家长咧就唔好去营造咁多呢一种话，小朋友翻学啦，好开心啊，
0: 唔开香槟咁样。
1: 系啦，我觉得就真係非常之唔好嘅，唔好将一啲网络段子呢放喺你嘅一个生活入边囉，因为佢对你嘅生活呢真係会产生一个系比较真实嘅一个影响嘅，而且呢个影响呢好可能会产生一个积累添嘅，家长要留意啊。
0: 特别系嗰啲青春期嘅小朋友啦，嗰个心理可能会比较敏感少少嘅，对一啲情绪嘅嗰个感觉啦，可能会系被放大啦。其实家长喺呢个时候需要更加地有一个正确嘅引导。咁我都理解下家长，小朋友翻学啦，喺假期嘅时候咧，确实系会比平时佢哋即系会辛苦一啲啦，比你哋平时翻工嘅时候要辛苦啲啦。因为毕竟即系都要照顾翻小朋友嘅咁样。
1: 咁啊，对住嘅时间长啲啦。
0: 对住嘅时间都长啲，可能有啲煞气咁样啦。咁但系都系一个过程嚟嘅啫。而家呢个过程又开始进入下一个周期啦。
1: 系。
0: 咁就平常心去对待佢啦。
1: 冇错。好，咁呢个时间咧，我哋都可以去广告客户声音先吓，转头翻嚟会同大家倾到另外一个话题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昼2:48。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阿热都是我传播的。
5: 既恐恐阿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阿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基恐恐啊，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9: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讲。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接住落嚟会同大家讲讲关于如果你早上起身之后有几个信号，即系提醒你嘅话咧，就要留意一下自己嘅大脑袋系咪会存在住供血不足咁样嘅情况啦。
1: 系啦，
0: 我哋都知道人嘅大脑系非常之重要啦，佢系被称之为人体嘅中央处理器嘅。
1: 嗯，
0: 虽然佢只系占到体重嘅2%，
1: 好轻噶吓，
0: 好轻嘅啫。但系佢消耗住全身大概系20%嘅氧气同埋能量。
1: 嗯，
0: 咁其实唔少朋友起身之后咧，都会出现好猛僵，
1: 系
0: 好易嬲啦，起床气啊，同埋有时候会觉得系个人昏昏沉沉，头脑比较昏沉啦，会习惯性咁样认为自己，唉，可能系寻晚瞓得唔系咁好啦。咁但系如果呢一啲情况喺医生睇嚟咧频繁出现嘅话，起身之后即系譬如话觉得好烦躁啊，或者系觉得硬系。
1: 提唔起精神啦、
0: 啊，提唔起精神咁样啦，好大可能就系大脑响度提醒你，喂，大佬，你啲供血咧有啲供唔到上我嘅头上咯，供血有啲跟唔上咯，你要注意下咯。
1: 冇错啦，咁啊，即系同你投诉紧，喂，大佬，你嘅大脑系供血不足啦，咁样吓，咁咪会有啲咁嘅情况嘅。咁当然啦，头先佩英亦都讲到嘅，就系话医生嘅一个睇法咧，系频繁出现吓、嗯，大家千祈唔好一次半次咧又对号入座嘅。好多时候咧，即系我哋去查一啲嘅。醫學文獻又好啦，或者睇一啲嘅研究又好啦，比較容易對號入座咧，有可能會係因為嗰個出現嘅頻率嘅，咁所以我記得陳偉嘅節目啦，亦都有同大家講到過嘅一啲嘅即係情況啦，係、
0: 嗯、
1: 需要記錄嘅。你需要記錄咧、就是，就係喺幾時出現第一次咁樣嘅情況啦，持續嗰幾耐啦，咁樣呢、這個亦都會係為如果大家例時咧真係後邊會繼續出現呢啲咁嘅情況，需要就醫啦咁樣，咁亦都係有一個嘅。比較科學啲嘅根據去進行一個參考啊，而唔係話大概係幾時啦，藥膜出現咗兩日啦咁樣，即係呢啲咁唔肯定嘅一啲情況咧，其實醫生好難作出一個判斷嘅。咁同埋咧就亦都可能會自己記錯，你知道啊，而家話我哋嘅生活啊、工作啊咁都咁忙碌嘅情況底下咧，又點樣可以咁清晰咁樣記住咧？問翻你。昨晚食咗啲咩餸啫？可能你都要真係要諗成個鐘頭，你先諗返你昨晚食過啲咩餸嘅。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呢，大家要即係善於記錄下。嗱咁啊，啱先貝英亦都提到，大腦咧係一個耗能大户嘅，咁啊消耗咧我哋20%嘅氧氣同埋能量嘅。一旦我哋嘅供血咧跟唔上嘅話咧，最先暴露出嚟嘅會係喺朝頭早起咗身之後咧。就會即係嗰個精神狀態唔係咁好啊！咁點解偏偏會係早晨起身嘅嗰個時間呢？咁樣嗱，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神經內科嘅副主任醫師喬灿灿咧，就阿喬醫生咧就表示啦，咁啊睡眠過程當中咧，人體嘅交感神經咧佢係會休息嘅，咁同一時間咧副交感神經咧就會上綱去做嘢啦。嗱，呢個時候咧，心率同埋血壓咧都會下降嘅，咁啊，大腦嘅血流量咧會係減少10%到20%嘅供給，咁啊，所以咧喺早晨啱啱起身嘅時間咧，比較容易出現一個腦供血不足嘅情況，係大腦供血不足啊，唔係腦供血不足，老婆供血足啊，唔係咁嘅意思啊。
0: 好啦，咪可能啊，嗱，講真啦，其實我哋瞓完一晚咧，即係成晚都冇飲水噶嘛，血液嘅。浓稠度、黏稠度相对嚟讲咧，都会系升高嘅，同埋血流速度变慢。你起身之后，咁你由平瞓到坐起身，再到
1: 企
0: 起身咁样，呢一啲嘅体位咧会突然间改变，供血不足嘅症状咧就会比较容易出现啦。不过严格意义上嚟讲，慢性脑供血不足佢唔系一种疾病，而系几种症状组合。埋嘅一个俗称，咁佢指嘅就系因为脑动脉循环障碍而引起嘅头痛、头晕、恶心等等嘅症状反复出现，记住系反复出现啦、
1: 嗯。
0: 但系进行 CT 等等嘅一啲影像学诊断之后咧，又未发现有血管性或者系其他性嘅器质病变嘅证据，咁所以咧就佢唔系话一种疾病，系几种症状嘅组合嘅一个俗称嚟嘅啫，叫做。慢性脑供血不足，
1: 冇错啦。咁啊呢度咧亦都即系可能有朋友咧产生一个疑问啦，就系、是、大脑供血不足咧，系咪等同于大脑缺血咧？咁样咁啊，其实我哋经常讲嘅呢种大脑供血不足咧，同脑缺血咧，并唔系同一回事嚟噶。医生就话啦，病理性嘅脑部缺血咧，系会造成一个缺血性嘅脑卒中啦，即系脑梗啦。 多數咧都係因為咧個頸動脈斑塊咧塞住咗血管啦，或者係心臟栓塞啦、血壓異常呢啲原因造成嘅嘛，所以呢兩個咧就唔好混淆啊。
0: 咁啊，與此同時咧都要照顧好我哋嘅腦血管嘅，都可以做翻幾件事啦，保護好我哋自己嘅腦血管。第一個咧就係避免血壓長期超標啦。咁如果你話真係想保護血管嘅彈性嘅話，重要嘅重點措施之一就係要控制好你嘅血壓，每一日嘅鹽攝入量要低於5克，要控制好自己的体重啦，同埋作息要规律嘅，因为瞓得唔好系好容易会出现夜间血压升高，同时自己嘅心态都要保持住一个积极向上，戒烟戒酒，因为吸烟同埋过量嘅饮酒都系导致到血管硬化嘅非常之重要嘅原因。
1: 同时都要注意管理好血脂嘅一个水平吓，咁啊减少咧摄入一啲高脂啦、高糖嘅食物啦，食多啲蔬果啦，咁样呢个系有助于控制体重啦，同埋血脂嘅一个水平噶。嗱，仲有另外一样嘢咧，不厌其烦咁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飲水，每日的飲水量是不低於1500毫升的，男性就是1700毫升，每日都要注意翻，还有要少量多次的，不要说哎呀我臨瞓呢今日仲剩低500毫升未飲啊，咁一次過飲曬落去，咁樣嘅話呢係好容易令到你嘅胃呢係真係長大咗嘅，咁好唔舒服㗎。咁同埋呢就即係會千祈唔好臨瞓之前呢飲咁多水嘅，亦都會令到呢會起身去廁所嘅，咁即係個睡眠嘅質量呢亦都會係即係降低㗎。呢樣嘢亦都要留意返，就係、是、多次咁樣少量去進行一個嘅補水㗎。
0: 咁另外呢規律運動都好緊要㗎喎，要定期咁樣進行一啲適當的體育活動，因為這些運動都有助於提高心臟的功能，促進整個人的血液循環，例如說你可以快走、游下水或者踩下單車，這些都 OK 的。此外長期壓力過大都是會增加心臟病的發病風險，平時得閒的話都可以聽下音樂或者進行冥想這些方式，讓自己得到一個充分的放鬆和休息。
1: 沒錯。
0: 另外亦都要積極地改善一下夜晚打鼻鼾的一些情況，即睡眠障礙、打鼻鼾、睡眠呼吸暂停、慢性失眠等等，呢啲咧都系会导致到脑供血不足嘅一个常态化嚟嘅。咁而医生亦都提醒啦，一旦出现咗鼻鼾声唔规则，即系例如话打下打下突然间中断冇晒声，隔几秒之后又突然间咔一声咁样爆出一声嘅巨响，
1: 系呢个要隔篱嗰个提，即系话俾你听先得啦，即系自己冇办法知道。
0: 跟住或者你录住自己瞓觉，睇翻自己夜晚瞓觉嘅情况系点样。
1: 哦，即系睇翻闭路电视咁样。
0: 咁跟住咧一日就唔使做，因为你瞓觉有几个钟，你录低自己有几个钟。
1: 系啊，你快进有可能错过嗰下巨响嘅
0: 吓。系啊，咁啊，同埋咧，如果你系日头都中下極度困倦嘅一啲情況咧，都要揾醫生去醫院做一個睡眠監測。咁啊，容易打鼻鼾嘅朋友咧，都建議唔好平瞓啦，可以試下打側瞓。咁嗰個鼻鼾聲可能會冇咁大，隔離嗰個投訴都冇咁多。
1: 冇錯啦，不過咧就即係講開話咧，個夜晚打鼻鼾咧，其實嗰個對於呼吸嘅一個嘅即係暫停或者障礙咧，其實都幾大下嘅嚇。咁啊，亦都建議咧，即係打得犀利嘅朋友仔咧，真係要去立即採取一啲嘅措施嘅。咁啊，另外咧就係側瞓咁樣，咁可能你瞓著之前嘅那麼的30秒咧，好有意志咁樣咧，就叫自己側瞓啦。但係瞓著咗嘅時候，你唔知噶嘛，咁所以咧都真係要即係。隔離嗰位咧，係去幫你監測一下先得嘅，包括頭先講到嘅就係有冇一啲嘅唔規則嘅情況嘅出現咧，咁樣啊，咁啊，亦都真係要隔離嗰位咧，亦都有呢方面嘅一個知識啦，去幫你進行一個嘅觀察先得嘅。如果唔係嘅話，只會係哇、你就猛啊打鼻鼾，打到好犀利啊，突然之間停咗喎，咁呢個係唔足以描述具體嘅一個情況噶嘛，
0: 係
1: 咪先？
0: 冇可能隔離嗰位就係你打鼻鼾太大聲，你去隔離房瞓，你唔好嘈住我瞓啦。
1: 这个不是解决的方法，即是要积极咁样去进行一个治疗先得嘅，因为这个亦都即是涉及到呢就是那个睡眠的呼吸是不是会有中断的一些情况，所以不要掉以轻心，如果真的即是太大声的话呢，陪他一起去医院做个检查。
0: 好，那时间关系啦，今日的医家有嘢讲先到这里，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见啦，拜拜。Bye bye。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901
3: 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7-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95%，吹西南风两级。即日起到11月18日，香云沙时尚生活馆会在顺德区博物馆一层多功能报告厅展出。今次的展览全方位展示香云沙的各类产品、科学划分、客厅、书房以及茶室等多元化功能场景。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6: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喂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7: 哇，好波！
8: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

0: 转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算我一个，
6: 算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算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2: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大宝10万元。
1: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6: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云，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6。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爸
8: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32。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5。
2: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3: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2: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3: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头浸防晒伤，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2: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天满分。
4: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

0: 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造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未来无限大，想靠北电别人笑他喊拼，买了满房子电影碟早胜过金，不懂说唱却说我行，所以我拿冠军给的爱让我暖，哪怕全世界冰，日后站在风口浪尖或是大地当前，永远记住爸爸的拼，就算哪怕难于上天也要一马。

是陪伴的岁月，回忆太多细节，围坐餐桌的画面填满我的味觉，离家之后的悲切，人有太多类别，会先面对着亏缺，飞越困境对决，教我理解错与对要站着，绝不跪颠倒的是与非，心理智法与最真兄弟功夫归虚假的，绝不陪看滑雪投灵感的技法抱拳学不会，等着你。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7-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95%，吹东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2.0天区杯模型交流赛，8月28-8月30日会在顺德容桂茶油机1959举行。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哪里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6: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还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在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7: 是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4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

0: 谂，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1: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0: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1: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0: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1: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5。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901交通消息。
1: 两晏昼四点半，睇你最新的交通消息。而家系佛山大道江湾立交双层往乐松方向行车有慢。咁另外，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行车缓慢。惠丹路上联村路段及富宏广场段往广州方向咧，现时都系比较慢啊。另外提提各位，因为升级改造需要啦，广州北环高速嘅沙贝服务区、广达服务区以及广清加油站已经暂停对外服务啊。司机朋友可以就近前往沙涌、黄村、顺景等站点补给。出行前请提前规划好路线，工期到八月底。另外，乐松嘅镇安路正实施雨污分流工程施工，原双车道变为单车道通行。同一车辆请注意减速慢行，工期到九月三号。另外，容桂嘅联围工农路提位啦，咁啊喺呢个方面整治工程系喺到今年嘅12月31号，有分阶段临时交通管制。第一阶段对工农路提位啦，咁啊对呢个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进行封路。四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今年嘅9月30号。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3: 上低游梅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都乐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2: 两场夜景大 show， 阳澄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3: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冇英塞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2: 你有冇计过数咧？屋企部车几耐要保养一次啊？可能是5000公里或者是半年。手机系统更新，你都会点稍后提醒。不过有件事你可能一次都冇认真对待过，咁就系你自己。呢一台从不关机，从不报错，亦都唔会主动开声同你讲嘅身体机器，佢几时做过一次全面检修呢？你已经谂唔到系几时啦，系咪？好多人觉得哇，体检呢件事，我唔系唔想检，系唔敢检啊，惊麻烦，惊排队，惊体检报告突然间冒出边个箭头吓亲自己。不过换个角度嚟谂，嗰啲你唔敢面对嘅数字，你以为唔睇佢就唔存在咩？佢一直都存在，而且会越嚟越严重。只不过佢唔识响警报，亦都唔识提醒你，直到有一日咁就系咁先啦。你身边一定有啲例子噶，边个上个月仲喺朋友圈打卡跑步啊，呢个月就突然间住院啦。寻日先同你转发完温馨提示嗰位朋友，今日就已经揾唔到佢噶啦。唔系佢唔够注重身体，而系身体有啲变化，早期根本睇唔出嚟。血压高唔会痛，血糖高都唔会痕嘅，血脂超标你都可以照常食饭瞓觉，就系呢种毫无症状，先至最令人掉以轻心。所以今日想倾嘅呢件事，就系帮你将你自己身体嘅呢一项全年无忧嘅工作安排得明明白白，做翻个体检啊！ 我哋顺德融媒筛选过好几轮嘅一套体检套餐，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呢、这个品牌好多人都唔陌生嘅，佢系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嘅系中高端路线。嗱，我哋今日讲嘅呢个套餐咧，非常全面，系掌握身体状况嘅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嘅女士咧，仲好贴心咁为你升级到46项嘅检查。覆盖面有几广呢？你一听就知道系超值噶啦。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唔系胸片 ，CT 系能够可以睇得非常仔细。依家大家都明噶啦。得闲又咳下，有时你又觉得个肺唔多妥当，咁肺部筛查绝对就唔可以马虎啦。无论系你抑或系屋企嘅老人家，都好需要。彩超嘅话咧就系男女分区嘅，男士查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咧升级嘅咧仲有妇科检查添。肠胃俾嘅系碳十三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创无痛，特别适合经常聚餐嘅。

0: 聚餐嘅时候唔会分公筷同自己用嘅筷子嘅，又鍾意食宵夜嘅，幽门螺杆菌嘅感染率其实唔低嘅，早查早安心。心脑血管同肿瘤呢仲要可以一起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呢一项单单喺出面当系加项呢都要加唔少钱嘅。当然啦，呢一份体检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全部都包含埋嘅。附带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这个咧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唔系话你攞住一堆数字自己去查，查完自己吓自己，而系呢一个报告系医生面对面同你用你听得明嘅说话话俾你知，你边个指标应该重视，边个就唔使惊，接落嚟应该点样做，咁你就定个台油啦。讲到呢度，大家可能都会想问价格。呢一套呢原价2000多元嘅体检套餐，优惠倒计时最后呢个星期啦，只要788元，无论买俾自己、买俾屋企人、买俾外父外母、阿爸阿妈都非常之啱。想预约嘅添加招招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0609，记得啊，係1802810609。添加咗之后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最后优惠这个星期。身体不会主动跟你讲他的情况，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没得掹，所以我们要抢在他讲嘢之前主动了解他。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6。
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3: Listen up。
4: Well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7-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95%，吹东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2.0天区杯无形交流赛，8月28-30号会在顺德容桂茶游机1959举行。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4: 901交通消息。
6: 喺个钟数都见到缓慢路段方面啊，佛山大道江湾立交顶层位置双向立罗噶，望翻过嚟落安排方对开啦，往斜边方向，而家亦都系见到行车唔多掂当噶。望翻隔篱嗰条桂华路咧，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而家车都缓慢，石梗路口双向咧亦都系比较湿滞噶，大家喺度咧亦都要紧守秩序啦。咁再嚟旁边咧，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往大力方向亦都系收到行车缓慢嘅报告噶。至于高速方面咧，见到广佛肇高速广和大桥双向缓慢，咁另外咧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咧，现时行车亦都系唔多掂当噶。行经以上路段嘅各位驾驶人士，请紧守秩序，咁保持得安全嘅车速车距啦。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

0: 8339 8339 8339。
1: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0: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3: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喂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8: 2026暑期转眼嚟到尾声，时间过得真系快啊！呢个假期可能同我哋记忆当中嘅嗰种白痴痴嘅脑海里面阳光灿烂嘅背景下流汗嘅畅快同埋雪糕嘅甜蜜有啲唔同。呢个暑期咧，大部分都泡喺雨水里边，所以啊，即使唔系安在家中，即便出行都喺车厢里边比较多啦。记忆中嘅车厢可能系充斥住婆婆同阿嫲嫲嗰啲无微不至嘅声音。咁一定係最温馨嘅画面啦。但大概因为如今我哋嘅车厢连通外界实在太方便啦。仲有个更加个性化嘅手机可以喺度推波助澜。我哋都会不约而同咁感慨，车厢变得越嚟越唔似一个大家统一视觉嘅共同空间。即使一家人都可能各自关注自己内心，而刚好同行一路。可能有朋友在这个时候已经忍不住对车厢中的小朋友或者其他成员提出指责了，但指责人家从来都是容易的，这个只不过是明知责任出在自己身上而不甘承认的一种注意力转移大法而已。分享我自己的经历，有位朋友在车厢中跟我分享，小朋友6年级了，面临升学压力，最近1年来全心全意为小朋友服务，风雨无阻接送，但小朋友似乎根本没有意识这一切的重要性，依然专注不到学习，真是令他越来越心累。虽然未能留意朋友讲这番话时候的神情动态，但车厢的这一刻出现了堪比伟大停顿的沉默。时机到了，我问，那之前过去的5年甚至更多时间是哪个负责接送小朋友的呢？哦，原来是妈妈。而且嫲嫲唔单止冇就此作出抱怨，反而咧系被抱怨咁多年嚟嘅接送宠坏咗小朋友。咁其实要点样做先至可以真正帮助到小朋友提升成绩呢？面对呢个问题，我谂起咗一个北大教授嘅回答：最好嘅教育模式就系俾小朋友一个和谐嘅家庭。简单嚟讲，就系无条件爱自己嘅另一半。从今日开始，至少同小朋友一起在车厢的时候就不要再指责另一半了，要改为不停地兜住另一半。
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9: 听901真是得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提升質感生活，不再一朝一夕。
1: 活在當下，每日努力一點點，讓自己優秀更多一點點。
0: 讚賞有加，解爽美好生活，更多技能。
1: 生活加啲趣味，再平淡都要 keep 住有品味。

0: 转身离开。
1: 在做节目之前呢 ,Tracy 就问啦，今日呢我哋个节目开场之前呢会唔会播返首靓歌俾大家听下。咁唔知道啱啱嘅呢一首那天下雨了啱唔啱你嘅心水
2: 啦。係啦，但係会有 J. Chow 嘅呢首那天下雨了，咁里面亦都呢就即係 crossover 咗呢佢自己嘅啲歌名喺入面啦。
1: 嗯，冇错。
2: 大家都可以呢就即係都自己睇睇啲歌词啊，搵唔搵到呢有几多隻歌咁样。
1: 係呀，而且我哋仲喺度感慨呢就话佢真係好似每一隻专辑呢都会有一首同落雨有关嘅歌。
2: 冇错啦。吓，得闲冇事就会落雨咁样，即系当然啦，就对于创作嘅灵感嚟讲啊，咁样即系天气嘅变化咧，亦都会带嚟咧好多咧，就即系情感嘅或者灵感嘅。

0: 一啲嘅思绪咁
1: 样。咁又啱啊！咁唔知道寻晚嘅嗰一场雨咧，有冇为大家带嚟灵感啦？
0: 最好唔好咯，就系话吓，我哋唔想有太多呢啲咁样嘅雨水噶。
1: 我真系想问翻，即系寻晚咧，你屋企嗰边有冇落雨啊？
0: 系有嘅，
1: 都有。
0: 系啊，而且个雨势都颇大下咁样啦。即系当然就首先要做好翻咧自己家居嘅嗰啲门窗啦，要关实啦咁样啦。即系我已经系做到极致噶啦，我系成层楼啊，即系包括系外边嘅。外立面嗰啲即公共空間嘅窗呢、包括係後樓梯嗰啲窗呢、我全部都關好晒。
1: 後樓梯你都行出去關窗、哇你真係一個好好嘅業主。
0: 唔係因為主要係即係比較大風嘅話呢、一對流一扯嘅話其實某程度上都會令到你自己室內呢嗰啲風力係會大咗咁樣。
1: 不過尋日嗰場雨呢即對於我哋嚟講都算係比較誇張少少啦，真係好大雨，即嗰個大雨嘅程度呢係去到叫做大雨滂沱啦，好似瀑布咁樣。
0: 咁讲緊昨晚九点到啦吓，顺德呢边就发布咗咧就暴雨黄色预警嘅。咁但系咧就即系话好快脆喎，去到九点十三分到咧，部分镇街直情系升级咗咯暴雨橙色预警嘅。再去到十点零五分嘅时候咧，大梁就升级到暴雨红色预警。你可以见到嗰个雨势咧，系即系嗰个变化嘅速度系非常之大噶。
1: 冇错啊，而且好似系冇咩想减弱嘅迹象咯。
0: 系咁啊，一直去到咧就今日凌晨嘅一点十四分咧，先叫做解除咗暴雨预警嘅啫。咁啊，讲翻咧，寻晚嘅九点到十点呢一个钟头嘅时间入边啊，大梁古鉴村嗰边嘅一个嘅收录站啦，就录得咗咧八十毫米嘅雨量嘅。咁根据翻个气象嘅标准啦，如果一个钟头内啊，嗰、那个叫做话
1: 雨量
0: 强度啦。大于等于八十毫米咧，就已经系属于强短时强降水嘅一个极强嘅级别啦。
1: 冇错，即最直观嘅体验咧，就系话个雨势系极其猛烈嘅，就好似我头先话斋啦，好似瀑布咁样嘅，而且啲雨咧落嚟嘅冲击力好大啦，能见度亦都系比较低。
0: 冇错，直情系一个水幕咁样啦，亦都影响咗大家一个行车嘅安全啊咁样。欢迎大家咧就听住我哋赞水有加啦，亦都可以咧就上嚟我哋嘅呢个官方 A P P 啊，佛山 Plus 嗰度咧。都可以互動交流下嘅，即係尋晚啦，其實即係順德啦，各個鎮街，尤其是大梁呢邊咧，都有一個比較強短時強降水咁樣嘅情況啦。唔知道大家尋晚有冇受到影響咧，都可以同我哋講講㗎。
1: 冇錯，咁啊見到咧，其實尋晚咧都有好多嘅工作人員啦，即係冒住雨水咧，都要行出去咧做好呢一個渠務疏通嘅工作啊。
0: 冇錯，
1: 因為咧有唔少嘅地方可能有少少水浸啦，包括咧我自己所在嗰個樓盤啊，嗰個地下停車場咧。都有积水啊！
0: 去水即系因为佢比较低洼嘛，咁水向低处流嘅话咧，其实而且个水流量亦都大嘅咁样。
1: 系啊，所以都辛苦，即系当其时有啲物业人员啦，就全部就要攞晒嗰啲抽水泵咧嚟帮手泵啲水出去咯。
0: 亦都严阵以待咁样啦，就辛苦晒每一位咧。寻晚啊，即系积极去即系处理啊呢一啲嘅即系叫做异路啊或者水浸啊咁样情况嘅各位工作人员啊。
1: 系啦，咁啊而家咧望翻外面嘅天气咧，就真系晒到甩皮嘅，咁就唔知道咧会唔会系因为寻晚嗰场雨落完之后咧，我哋又会迎嚟好多日嘅天气晴朗啦。
0: 嗱，暂时见到啦吓，咁啊，即系一个气象台一个预报嘅话咧，都仲系不容乐观嘅。因为始终咧就即系而家咧继续都会有一啲嘅台风生成啊咁样。咁讲紧咧今年嘅第22号嘅台风咧，这个艾桃啊，咁啊，寻日晏昼咧就喺呢个西北太平洋洋面嗰度咧就生成咗噶啦。咁好在其实呢个台风咧。未来对我哋国家咧，应该系冇影响嘅。咁但系要留意翻咧，反而第18号台风呢个沙德尔佢应该系会影响到我哋咧，就即系话好多唔同嘅地方咁样嘅吓。咁啊，会喺星期日开始咧，会对广佛地区带嚟新一轮嘅降雨过程。可能见到呢一个预报嘅话啦吓，可能听日都可能会有雷阵雨嘅。咁你具体你就要睇翻咧，就即系实时嘅一个天气嘅变化咁样
1: 咯。反正气象台咧话俾我哋听啦，今晚去到30号咧，受到台风沙德尔嘅环流影响咧，粤北同埋南部嘅沿海市县咧系有大雨、局部暴雨同埋大暴雨咁样嘅天气嘅。
0: 冇错，咁啊顺德咧就应该系听日啊、后日啊两日咧都会有中度嘅呢个雷阵雨嘅。
1: 系啊，
0: 咁所以大家咧如果周末周日啊要真系要出去外边啊办事啊或者去玩嘅话咧，提前。規劃好你哋一個行程啊，同埋線路啊，同埋睇翻咧你哋將要去嘅嗰個目的地咧，嗰個具體嘅天氣情況咁樣。
1: 係啊，啱啱咧見到順德氣象台咧嗰個天氣預報咧就話，即係起碼咧呢個落雨嘅情況咧要去到9月2号咧先會有所好轉嘅。咁呢段時間咧因為落雨比較多啦，咁可能咧即係嗰啲山體方面啊都會積水比較多少少嘅，咁大家亦都要慎防咧山體滑坡啦等嘅情況。

0: 冇错啦，咁啊，即系呢段时间咧，都要留意翻落完雨咧，尽量就唔好咧，就即系距离呢个山行山啊，或者远足啊呢啲咁样嘅活动啦。
1: 冇错，咁啊落雨嘅时候咧，揸车咧喺条路上面咧，就特别要注意安全啦。
0: 冇错啦，咁样当然就即系除咗自己啊要有一个嘅即系文明行车嘅一个意识之外咧，亦都一定要有法可依咁先得嘅。
1: 系啊，
0: 嗱讲翻咧就即系我哋之前嘅节目都提过
1: 上两日啦，
0: 早两日啦咁样。嗱，呢一个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咧，咁啊最近系提请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审嘅。咁今次呢一个嘅修订草案咧，一共系9章170条，咁里边有一啲咧都系聚焦于我哋生活当中都会见到嘅现象嘅。
1: 系
0: 嗱，比如话系有醉驾啦。比如话呢某啲单位都会经常出现嘅僵尸车啦。
1: 哦，咁佢停喺单位里面呢就影响可能相对少啲嘅。
0: 都影响员工㗎。
1: 哦，有啱。
0: 係啊，员工唔系人咩，系咪先
1: 吓。有啱喎。
0: 係啦，咁僵尸车啦，咁就即系压住啲位啊，同埋呢即系喺外面话呢亦都会阻碍交通咁样啦。咁另外呢仲有超标车啦，嗱呢一啲嘅一个治理啦。咁同埋呢就系呢个自动驾驶。即系因为随住呢一个嘅即系人工智能啊，或者一个汽车产业嘅一个发展啊，即系自动驾驶呢一项技术，究竟点样去应用咁样？
1: 系，同埋即系佢如果真系喺路面上面使动自动驾驶嘅时候，究竟我哋嘅交通法规可唔可以规管到佢咧？
0: 冇错啦，咁另外咧就我哋早两日嘅节目里边讲嘅主要讲嘅系讲电机啊，
1: 系冇错
0: 吓，咁啊电动自行车，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啊，
1: 系
0: 暴走团
1: 哦，炸街嗰啲
0: 系啦吓，咁啊即系呢啲管理等等嘅问题。咁样噶嗱，咁就唔同于以往咧个别嘅条款微调啦。今次嘅呢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咧，系算系施行咗20几年嚟咧，一次重大嘅系统性嘅修订调整嚟嘅。佢里边有比较大嘅一个改动咁样。
1: 系啊，咁啊呢个修订草案当中咧，应该大家最关心嘅咧，就系佢增加咗自动驾驶汽车嘅特别规定专章啦。
0: 冇错啦，即系除咗大家买嘅呢个私家车，佢会有即系各种唔同级别咧 L2、S3、S4 嘅呢个咩自动驾驶嘅功能之外咧。其实而家哪怕系一啲即系点讲喺公路上面，大家都会见到嘅，有一啲真系无人驾驶嘅呢一个嘅即系的士啊、工程车咁样去收集紧数据啊，喺度研发紧咁样嘅吓。嗱，无人驾驶嘅出租车走咗上街。自驾系统不断升级咁样，咁所以亦都要有相关嘅法律咧去保驾护航咁样啦。
1: 确实要
0: 系啦，咁睇翻今次嘅呢个修订草案咧，就明确啊，自动驾驶汽车同辅助驾驶功能嘅概念啊，呢个好紧要嘅。即系究竟点样为之自动驾驶？就边啲功能系属于辅助驾驶咁样啦？咁亦都要明确咧，就自动驾驶汽车喺自动驾驶功能激活嘅状态底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嘅话咧，咁就由自动驾驶汽车嘅生产企业啦、进口企业啦去接受处理嘅。
1: 哦，哇，呢个系好明晰，因为暂时嚟讲咧。一般呢一件事情咧，都會係好多人互相之間拗數啊，
0: 冇錯，
1: 話係個車主啊，
0: 係你嘅即係你嘅手勢唔好啊，
1: 係啊，
0: 可能車主就會講話，可能係你嘅一個功能嘅設計有缺陷啊，等等啦，就即係各有各嘅說法咁樣。咁而家咧呢個修訂草案就明確翻啦，即係反正係如果佢真係撳咗掣嘅，係撳咗我而家用緊嘅係你部車自帶嘅自動駕駛模式功能，
1: 係
0: 出咗事嘅，咁就要由呢個車企咧去進行呢個處理。咁样噶嗱，如果系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嘅自动驾驶汽车，同驾驶净系具备辅助驾驶功能嘅汽车上道路行驶嘅，就要按照咧非自动驾驶汽车嘅规定管理。呢个
1: 按照翻而家目前咁样啦，
0: 冇错，即系话佢系唔可以由电脑完全接管晒你部车，你高枕无忧嘅情况底下，都系要靠你人嘅判断，附加其他嘅一个辅助嘅驾驶功能嘅话咧，始终你嘅主动权都喺你嘅车主，你嘅驾驶。即系主驾嘅嗰个手上面嘅，咁、所以亦都要即系按照翻咧相应嘅规定去管理咁样啦吓。
1: 系啦，
0: 咁啊另外咧就即系应对翻啲新嘅变化啦，即系比如话我哋知就系讲呢一个嘅修订草案嘅时候都讲过，而家有好多尤其是系四个辘嘅朋友吓。 即係揸車就睇篤音啊，
1: 係啊，中意刷視頻。
0: 然之後啊，而家呢個好啲㗎啦，接聽電話，因為畢竟成條105嘅話呢都有幾個點呢就專門捉你攞起部電話打電話嘅。
1: 係，不過一般而家正常呢大家打電話呢可能都係藍牙耳機接聽，或者直接係接咗入部車嘅音箱嗰度囉。
0: 咁都好啲，你都仲可以望住條路咁樣啦。即係反正可能啦，喺呢個駕駛過程入面你總會有各種理由令到自己有幾分鐘呢就冇望條路嘅。
1: 嗯。
0: 但呢幾秒鐘唔係幾分鐘啊，幾秒鐘分分鐘係會令到一個家庭支離破碎，幾個家庭流離失所添啊。
1: 冇錯啊。
0: 係啊，咁對於呢就即係打電話或者聽電話，嗱嗰個情況咧就唔同阿嘉欣啱先所講啊，只不過係藍牙音響嗰度，你真係攞住部電話，
1: 係
0: 啦，你真係單手揸太攞住部電話打電話嘅，又或者係睇視頻呢一啲阻礙妨礙安全駕駛行為，並且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更嚴重後果嘅，就會處以200蚊以上500蚊以下嘅罰款，並且會處以咧就係暫扣3個月機動車駕駛證咁樣嘅處罰嘅。
1: 我覺得扣證係比較嚴重嘅一個處罰啦，即係我覺得金額方面嘅話咧，係有望再向上提升一下。
0: 我覺得係咯。是啊，真係因為老老實實你已經係去到話會造成交通事故或更嚴重後果嘅話呢，
1: 係一種危險駕駛嘅行為嚟。
0: 銀碼相對係要有返少少阻嚇性先得嘅咁樣啦。當然呢個係我哋自己嘅即個人嘅一個觀點啦。咁、啊、另外呢就即係話對於佔用道路影響通行嘅暴走團，唔係炸街黨。
1: 唔係
0: 啊有一啲朋友
1: 係、啊、行路嘅。
0: 係行咗出嚟。系啦，啊，即因为我平时都会踩下单车，我都会见过下嘅嗰啲暴走团咁样啦，仲要一路嗌晒 slogan 咁样噶，
1: 哦，嗰种
0: 系啦，某个楼盘咁样吓，咁跟住咧就即系草案规定啦，吓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咧系唔可以压住条路咧去从事非交通活动噶。
1: 哦，
0: 你毕竟系个人。
1: 系
0: 嗰条叫机动车道，
1: 系
0: 唔好喺机动车道上面做一啲非机动车行为，
1: 嗯，
0: 啊就系咁啦。
1: 哇，我觉得今次嘅呢个修订草案咧，佢系真系落实到话，即系喺生活当中啊，大家可能反映过嘅一啲矛盾点啊，或者问题点啊，系专门针对性解决。
0: 大汇总啦，然之后咧就详细修订啊，咁样就即系已经系非常之明确咁样去修改噶啦。咁截止到今年嘅六月底啦，全国机动车保有量系已经去到4.76亿部噶啦，啊，电动自行车嘅保有量咧就超3.8亿添。咁、
1: 嗯、
0: 今次嘅修订草案啦，虽然仲未定案嘅，
1: 佢而家初审啫。
0: 系啦，咁但系每一个嘅修订咧，其实都有好强嘅针对性，系针对翻我哋自己日常嘅生活嘅、
1: 嗯、
0: 目的都好明晰啦，就系等咧法律可以跟得到我哋而家不断向前嘅一个汽车嘅提速啦、嗯，去守护大家每一段路途嘅平安嘅。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25。
2: 满1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2: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3: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2: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3: 哇，好波！
2: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转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3: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一。真系得！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1: 唔好长劲猜，一次有效嘅运动最短需要几耐呢？半个钟、20分钟，再短应该都唔会短过5分钟啩。 No, 只需要3秒钟。唔好怀疑啊，你冇听错，真係3秒啊。研究发现，每日进行3秒嘅力量训练就可以帮助一个人增长肌肉力量。嚟，而家就抬起你嘅手臂，做出大力水手咁样嘅姿势，感受收缩谷起嘅老鼠仔啊，如果有嘅话。然之后慢慢控制你嘅手臂，从弯曲到伸直。非常好，你完成了一次肱二头肌的离心收缩，亦即是降低重量拉长肌肉的过程。如果咁啱你手里面有一个重重的哑铃， perfect， 用它慢慢重复啱啱我讲到的手臂从弯曲到伸直的过程啊。恭喜你啊，利用这3秒完成了一次对肱二头肌的有效肌肉锻炼啊。研究发现，一个礼拜3次，一次进行3秒的最大离心收缩运动，就可以有效增长肌肉力量。如果你愿意坚持一个礼拜5日，一次3秒，亦即是一个月里面用1分钟，对肌肉力量的增长就更加有效，可以达到 10% 以上的。力量训练堪称史上最短的有效运动。研究者认为，运动的频率在某种程度上比运动的时长更加有效。如果经常进行，就算是少量的运动都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影响。肌肉是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练肌肉可以帮助我们提高代谢健康，没那么容易肥。对于久坐一族来讲，还可以改善我们的腰、背、颈椎的健康。肌肉强化运动更加同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二型糖尿病风险、癌症死亡率以及全因死亡率有关。如果你可以每日轮流对身体的各个部位的肌肉来回个3秒训练，变化就会静鸡鸡发生。有一项研究针对颈部和肩部经常疼痛的人进行，研究就表明，同不进行力量训练相比，每日使用弹力带进行2分钟的力量训练，可以增加肌肉力量并且减轻疼痛。而另外还有研究表明，力量训练同降低焦虑、抑郁和改善情绪显著相关，又或者是因为这样，运动的正反馈来得又快又简单。没时间运动的时候跟自己说，对身体来说，哪怕只做一个动作，只做了3秒，每做一次就算一次数的。3秒啊老友，3秒啊，做不做？
0: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7:30。
6: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7: 上帝游媒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东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6: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7: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8: 我是苏炳添。 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飞天，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3: 欢迎光临，
14: 真的多谢晒你啊！
1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5: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6: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5: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6: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7: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8: 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9: 监测显示，

0: 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3: 门前清，街巷清，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听901真系得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信。

0: 提升质感生活，不再一朝一夕。
1: 活在当下，每日努力一点点，让自己优秀更多一点点。
0: 赞赏有加，解锁美好生活更多技能。
1: 生活加啲趣味，再平淡都要揭住有品味。升级世界，有容乃大。星星之火之间的真实对话，星级会客室。
2: 在顺德105国道几乎串起这座制造业名城的产业版图，沿线企业密布，卧虎藏龙。今天我们来到105国道凤翔路口附近的捷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前身其实是一间五金厂，爸爸深耕五金生意，但是仔仔廖伟权就没有继承衣钵，反而行了一条全新的赛道。2006年廖伟权首初 GPS 定位原型机，之后就创业。现在捷通数科已经成长为集 GPS 定位系统、智能化交通系统、 GIS 地理信息系统研发、生产、销售、运营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对外提供 AI 解决方案，对内几乎全岗位都在用 AI 提质增效。由当年首初 GPS 到现在全公司都拥抱 AI， 廖伟权好像总是比市场行快一步。他是怎样将 AI 为己所用的呢？如果你都在思考 AI 和产业的融合，今期的节目应该会帮到你。
3: 廖总你好，你呢是2006年的时候创业啦，那阵最初的时候听说你是做 GPS 定位的，是帮那些货车那些。
4: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先做个导航仪的、我们在台湾进行一些导航仪，就是在这边卖的。
3: 即是做贸易的。
4: 是啊是啊，转手贸易。但是后来呢就发现这个导航仪其实慢慢电脑成日有卖啦，导都有得卖啦，个利润空间就好少啦。咁我哋当时考虑緊GPS 呢个领域其实係好有前景嘅，但係呢就有咩方法可以有持续嘅收益呢？咁所以当时留意咗 GPS 嘅定位设备呀、简单咁讲就係车上装嘅设备，跟住追踪个车去向管理呢部车囉。从嗰个时候就入咗行做而家呢个 GPS 嘅领域啦。
3: 但而家有个词呢叫做手搓㗎嘛。
4: 係手搓。
3: 嗰阵呢嗰个 GPS 定位呢嗰个原型机系咪你自己手搓出嚟？
4: 真係手搓出嚟㗎。
3: 真係
4: 㗎。係嗰个时候有嗰啲技术论坛，我自己呢就比较鍾意搞 IT 嘅嘢嘅。当时按照论坛有啲人放咗原理图啊，甚至话俾你知边啲地方有啲咩卖啊，咁自己搭囉。搭咗一个原型机之后呢就摆咗我爸爸嗰部车嗰度，等佢去帮我做试验。咁后来我爸爸试咗一段时间，尤其是有一年春节啦，去越城龙武啊，因为以前係要带地图带咁嘅司机手册㗎嘛。嗰一年呢係全程唔需要用呢啲手册啦，就直接就係导航仪导过去嘅。咁所以从嗰个时候开始呢，爸爸觉得其实呢样有啲前景喎。我又趁住呢个机会呢，我同我爸爸讲，喂，我可能不如唔喺五金厂做嘢啦，我尝试下做呢样嘢。咁爸爸觉得都系喎，咁於是就将我从五金厂放走咗。自从走咗呢条路之后呢就冇咗返转头啦，所以爸爸就一路都觉得冇接到佢嘅班，其实佢有啲失落嘅。不过呢后来而家即係睇到我哋发展呢，其实佢觉得 OK 嘅。
3: 听闻话已经系 GPS 呢个领域啦、行业当中已经系龙头㗎喇。
4: 我哋所有地方呢地方龙头囉、即係喺佛山地区啊，包括广州南沙啊，咁我哋嘅占有率啊，或者我哋技术实力啊，都喺呢个领域里面呢算系一个头部企业㗎喇。
3: 啊，咁会唔会话喺呢个过程当中开始想搵其他嘅路去行呢？
4: 其实呢发展嘅嘢呢系唔会满足啊停留喺度嘅。我哋嘅發展呢從06年開始做 GPS 啦，到15年嘅時候呢，我哋覺得如果單純係做一啲簡單嘅服務係唔夠嘅，咁所以呢我哋嗰個時候呢就開始做我哋嘅軟件嘅開發，行業面嘅開發，專注於客户啊物就領域，譬如建築行業。嗰陣呢就為建築行業做咗一啲運營土車輛嘅管理系統啦、調度系統啦，仲有我哋土風車嘅管理系統啦。咁嗰個時候呢其實都算係發展得唔錯啦，但係呢花無百日紅㗎嘛、我哋個

0: 行業以往咧各自有各自嘅產品，各自各自嘅技術，大家差異化係有嘅。正因為有差異化咧，就大家有各自嘅一啲優勢領域啊，有佢利潤空間。但係後來咧，因為一啲要求啦嚇，就要將設備做成標準化，甚至連軟件服務都係標準化，由統一平台嚟提供。同質化嘅結果咧，就肯定會導致內卷嘅。因為大家冇差異啦嘛，佢嘅定價空間擠壓咗啦嘛。到後期我哋做 GPS 市場嘅價格係以前嘅大概三分一，
1: 哇少咗咁多，
0: 未算喎，我哋做嘅嘢係以前嘅兩到三倍，嘢做多咗，錢收少咗，再加埋一啲市場環境因素啦。喺嗰個時候咧，我哋都喺度諗緊，可以喺邊方面突破。我哋覺得 AI 領域係未來有持續發展潛力嘅，咁我哋有得借助項目去切入呢個領域。嗰個時候咧咁啱咧，土方車輛管理嘅客户有個難題，佢做咗好多土方工程，有啲工程佢原來一開始就覺得係賺錢嘅，做完之後一結數，發現臨尾個個賺到錢，佢冇賺錢。
1: 點解會咁嘅？
0: 後來我聽佢講嚇，即係同佢交流就發現，佢哋原來按理論值計數嘅時候咧，佢係覺得係賺錢嘅，但係咧中途有好多管理嘅因素，有好多管理嘅問題，包括有啲虛構嘅運輸控制啦，有啲冇裝滿就走啦，比如話有價值嘅物料俾人賣咗啦。咁其實呢啲咧就會令到佢原來呢個領域諗住係賺錢嘅項目，佢就變咗唔賺錢啦。
1: 佢本身都好頭痛呢一件事。
0: 係啊，佢好頭痛㗎。其實佢亦揾咗好多辦法嘅，佢亦都揾咗好多包括深圳啊、廣州啊其他地方嘅公司去幫佢嘗試解決呢個問題。呢啲公司佢哋熟悉 IT， 但佢唔熟悉行業。跟住佢解釋咗好耐，啲人都唔明白或者理解得唔夠深入。有一次就係知道我哋原來有做軟件開發，佢就過嚟我哋公司同我哋傾，
1: 自己走上門嘅喎，
0: 係啊，真係走上門。我哋客户就問我有個唔成形嘅諗法，你諗得唔得咧？咁佢想喺個挖掘機上面做個攝像頭，
1: 喺挖掘機上面有個攝像頭。
0: 佢個攝像頭咧同以往啲唔一樣嘅，以往嘅攝像頭咧就錄像嘅啫，錄咗之後跟住過後有咩嘢翻查記錄，實際上就事後記錄。佢希望我哋做係咩呢？就係喺挖掘機工作嘅過程裏面識別到佢做咗幾多嘢，同埋個效率點樣。比如話，第一我裝咗幾多部車，第二咧每部車係裝滿咗先走嘅，第三咧佢做一個工作或者做一個班段嘅時候咧，究竟佢用幾長時間，效率點樣？咁佢問你：喂，你搞唔搞掂啊？我同佢講，我話我都冇手咗把嘅喎，但係咧我明白你想要咩嘢，我亦都有一定嘅能力去完成呢件事。咁但係咧，可能我哋兩個月講錯。就話我呢邊就投啲人力去嘗試，你提供場景俾我。如果呢件事做得成嘅，咁我皆大歡喜；如果做唔掂嘅，我就淨係收個簡單嘅人工就算數啦。轉型啦，有時候講運氣嘅，有契機嘅。呢個係我哋天使客户，而家我同佢係 partner 嚟嘅啦，喺個領域去做一啲合作嘅啦，已經係。
1: 當其時做呢一個 AI 視覺嘅項目咧，呢、這個系統研發出嚟用咗幾長時間？
0: 我哋從2023年下半年咧開始收集數據，到2024年初出初型，到後邊迭代做咗三版，2024年、2025年嘅時候項目結束，大概前前後後兩年幾三年啦。呢、這個過程雖然長嚇，但係咧實際上一個啦，就我哋得到咗你嘅結果；第二個咧，其實客户啊，我哋都真真正正嘅幫佢慳300多萬，
1: 慳咗300多萬，條數點嚟嘅咧？
0: 我唔識計嘅，客户計俾我睇嘅。按照佢哋以往經驗咧，佢哋有一個叫鬆散係數。所謂鬆散係數咧，就係指理論值同埋個實際值之間有一個比值。佢咧當時個項目咧就27萬方，經過鬆散係數計算之後咧。原來嘅預計咧就應該用27,000車，佛山本地嘅土方車啊，要27,000車
1: 先可以。日常嘅慣例，
0: 佢哋已經有一個行業慣例嘅啦，大家都認嘅呢個慣例係。後來統計翻數據啊，同埋結數啊，就發現咧只係用咗22,000車搞掂咗啦，
1: 慳咗500車，
0: 係5,000車，
1: 哦5,000車，係
0: 5,000車，
1: 計少咗個零添，
0: 5,000車。佛山呢邊嘅土方車咧，一般咧一車咧大概係600蚊左右，咁佢5,000車就呢個300萬啦，已經係，而且仲有一個。就話佢過往為咗管理好呢個項目咧，一般會派一啲佢信得過嘅人喺現場做管理嘅。呢啲人咧一定係佢嘅親戚啊，嗰個朋友，因為同錢有關。佢而家就慳咗2個現場嘅管理人員去輪班噶嘛，仲可以慳一個後台嘅數據錄人員。 因為佢以往嗰啲司機啊，同佢簽單疊埋疊埋，可能一個星期到就攞扎單翻公司，文員咧就將啲單嚟錄入對數，變咗而家連呢個人都慳埋啦，因為佢全程可以無紙化，包括佢每一日都可以同佢嘅上游啦、佢嘅下游啦去對數，由系統自動出數，咁所以佢就已經慳咗好多人力同埋慳咗好多成本。
1: 慳咗三個人兩個崗位，
0: 三百幾萬嘅啦，慳咗。
1: 哇，好犀利喎！啲人去理解咧，佢有啲似係一個。

0: 清楚啊。
1: 係啊，有陽塵啦，亦都有弓段嘅影響。我哋一開始時候咧，幫我哋客户做嘅咧係嗰啲叫做我哋嘅短臂嘅挖掘機，但係咧地鐵係佢要深坑挖掘噶嘛，死啦！咁佢幫佢做嘅嗰啲算法咧，就適配唔到佢啲長臂挖掘機，咁所以咧又要同佢做一個長短臂嘅算法去補充，中間其實都有好多嘅問題嘅。咁當然啦，而家睇翻轉頭咧，呢啲問題都唔係問題啦
0: 嚇。解決曬，
1: 係啦，解決咗啦。即係你問我難唔難做，其實就你需要有一定嘅技術能力，同埋需要去專注，真係去現場。去睇睇啲司機點操作，你食嘅塵唔夠咧，你係做唔好嘢嘅。你食夠塵啊，你先知道點解要咁樣做嘅。
0: 嗰陣係真係經常要跑工地，
1: 經常跑工地噶、哦。我哋嘅開發人員啦，我哋嘅產品經理啦，包括我在內啦，我哋都要去工地噶。你理想化嘅場景咧，喺工地嘅時候咧，佢係滿足唔到嘅。做算法嘅時候，邊個係關鍵針啊？佢前後邏輯點判斷啊？司機點解會咁做啊？你好清楚呢樣嘢噶。咁你清楚咗之後，你先知道哦，我算法應該點樣喺邊度做管控，喺邊度去揸佢嗰個邏輯。
0: 哇！咁細節嘅，
1: 好多細節嘢嘅。我反而認為 AI 喺技術上嚟講啊，唔係好難，但係難係難在點樣同產業結合，點樣落地，點樣執行，其實呢個先係最麻煩嘅事。
0: 你哋由 GPS 變成話要搞 AI 喎，公司嘅程序員咧覺得得唔得㗎？
1: 其實一開始嘅時候咧，內部爭議都好大嘅。點解呢？因為我哋以前做開發咧，我哋係偏軟件嘅，但係咧而家要做 AI 咧，就要偏算法同埋一啲我哋要寫喺個攝像頭裏面噶嘛，就要做一啲嵌入式嘅開發。咁呢個過程咧冇辦法避免嘅，就要接觸硬件嘅開發啦。咁呢個係我哋以往唔熟悉嘅領域。當時將啲信息帶翻公司，公司同事有大部分人都反對，即係技術部啊。因為他們說市場的人去拍心口說得、跟著就將個難題擺在我們那裡，
0: 掟給我們，
1: 是的，跟著都不理我們得不得的。這個過程呢，其實是真的摸著石頭一步一步過河，而且團隊都不是一致的聲音的。一開始是我們的主管先用、帶著一個比較有探索精神的同事用一下，覺得可以喎，繼續開分享會。其實分享會呢，聽人呢他都會將信將疑的。初期嘅時候咧，又要改變習慣啊，啲代碼安唔安全噶、寫完之後我睇唔睇得明啊，
0: 即係好多顧慮，
1: 好多顧慮噶其實。咁但係後來咧，我哋話我哋要鼓勵呢件事啦。第一個，你哋喺呢邊所用嘅所有 AI 工具嘅成本，公司全部包曬，你唔需要自己去探索。我哋俾錢，你寫單過嚟啦，你攞單過嚟，我百分百批。咁大家咪去試咯，可以嚇，因為佢冇風險冇成本啊嘛。咁第二個咧就話，通過呢樣嘢去做咧，我哋會有一啲鼓勵政策，包括我哋一啲獎金獎勵啊，我哋績效上會增加啊，甚至喂佢個項目做得快喎，咁佢咪可以甚至有啲大薪假期咯嚇、即係當有人去做嘗試探索之後，跟住後面咧，大家睇到佢係得嘅，你發現游水有一個對岸嘅時候咧，個第二個又會跟住游噶啦。對於 AI 喺我哋公司裏面嘅定位啦，我哋睇法就係、我哋唔係要佢取代人，而係我係希望佢成為我哋嘅輔助工具，提升我哋人嘅產能同埋佢嘅效率，包括佢嘅質量。
0: 咁呢個咧係一個地鐵嘅項目啦。咁、你當其時有冇諗過話，做呢個項目 OK 喎，係咪成功咗？接住落嚟會唔會有其他嘅領域都可以應用得到咧？
1: 呢個係一個突破嚟嘅，即係地鐵工地已經係我哋從原來傳統嘅軟件公司變成一個 AI 公司嘅一個突破。突破咗之後，咁我哋肯定希望可以再將呢啲成果再產生一啲經濟嘅效益。我哋咧亦都參加啲展覽會嘅，記得有一次印象好深刻，點解呢？因為我哋展覽會咧會有啲背景板啊啲咁嘢，嚟咗外國客人，我哋已經用一啲叫做塑膠英文同佢傾嘅，佢聽唔明，但係佢咧又講唔明，我哋先知道原來佢唔係英語嘅，佢指住個圖片個牆身啊個畫面，咁啊有一個挖掘機有啲斗齒啊，佢喺度指。我哋終於明白佢原來想要問我哋可唔可以監測到啲斗齒？
0: 點解要監測斗齒？
1: 呢樣嘢我覺得好好奇。不過後來我哋做咗功課啦，原來咧喺礦場裏面，無論係煤礦又好啊，或者有色金屬礦啊，其實對佢嚟講效率係最重要嘅。影響效率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就係第一，佢個斗齒狀態。佢斗齒如果健康嘅話，佢效率肯定高嘅。仲有一個更深層次係咩咧？佢個斗齒咧長期工作咧，佢會有金屬疲勞，佢會脫落。一脫落咧，佢就撈埋啲礦石裏面，好啦，跟住送去後工序嘅時候咧，嗰啲係合金嚟噶嘛，啲合金咧撈埋落去嘅時候咧，咁佢就會破壞後面嘅設備，就造成停工。好啦，呢、這個對礦業集團嚟講啊，呢、這個先
0: 係
1: 係啦，呢、這個先係最大嘅影響。咁就因為呢個外國客人啟發咗我哋，而且咧我哋都有一啲新疆啊、內蒙嗰邊啲礦業嘅集團。

0: 一拍即合啦。咁所以而家咧，我哋亦都會為啲礦業集團咧裝呢個攝像頭，去判斷佢嘅斗齒嘅健康狀態。我哋攞咗發明專利㗎。
1: 哇！
0: 啊，我哋有幾個發明專利係基於呢啲土方啊、挖掘機嘅斗齒判斷啊咁。
1: 聽聞話廚房你哋都得喎。
0: 係啊，我哋有一個叫做識別人嘅行為狀態嘅算法嘅。因為我哋公司裏面嘅算法咧分咗兩大類嘅，一類咧係設備類嘅，包括啲物品識別啊、佢嘅工作狀態識別啊。另一種咧係對人嘅行為做識別嘅，我哋亦都做一啲我哋叫做關鍵工作崗位嘅標準化作業嘅識別。
1: 咁又適合工廠一啲生產線都
0: 係啦。啱啱你講嘅，無論係一啲比如廚師嘅崗位啊，或者工廠生產線啊，尤其是我哋接觸到啲客户咧，佢係外貿型企業，生產產品咧要賣去外國嘅，佢哋最怕係咩咧？質量問題。一旦貨物出咗去外國有質量問題咧，你退郵唔係，唔退郵唔係，可能仲要面臨賠償添。對於關鍵嘅嗰啲工作崗位咧，其實佢以往嘅就靠人去夾嘅啫，啊夾實佢啊，嗰啲人有冇操作問題？但而家我哋就交俾 AI 啦 ，AI 咧喺個崗位上面有一個攝像頭咧，咁就去判斷佢嘅操作。第一個過程流程完唔完整，第二中間有冇一啲缺項或者錯誤嘅順序，第三咧某個工序佢所用嘅時間啊合唔合理，幫到我哋企業做好多生產效率嘅提升啊、質量提升啊咁。我哋而家做到，即係我哋嘅成本啊，係以往嘅舊嘅方案用英偉達方案嗰啲成本嘅十分一左近啦。
1: 點解可以慳到咁多嘅？
0: 以往咧，大家開發嘅時候咧，為咗方便開發，會用一個比較完善嘅生態，例如英偉達嘅方案嘅生態，佢就有好多開發組件啊，已經喺裏邊噶啦，所以用嘅時間咪短咯。但係佢缺點係咩咧？成本高。
1: 哦，因為我要成套買。
0: 係啦，同埋即係佢已經建立好呢套體系之後咧，佢賣嘅產品就貴嘅。所以以往一個我哋嘅叫做 SOP 啊，即係關鍵工位監管嘅工位嘅成本咧，幾萬蚊一個嘅。對於一啲企業嚟講咧，佢冇辦法大規模咁使用。係。咁但係實際上嘅生產線係好多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喺度諗有冇辦法用一啲低成本嘅方案咧。咁後來揾到一啲國產嘅方案啦。一方面咧，我哋嘅成本會比佢更加低。第二個咧，就係我哋所用嘅係純國產嘅方案，就變咗一啲信息安全啊、供應鏈嘅可控啊，各方面會更好咯。對呢個，我哋喺市場上面好有競爭力嘅。
1: 確實係，你哋點樣發現到話？我做呢個 AI 視覺咧，係可以喺咁多唔同嘅場景應用得到嘅咧？
0: 當你行到第一步嘅時候咧，就會有人會有啲資源去同你接觸。以往咧，我哋工程師咧生產力有限啊，而且佢有時候會淨係做兩三個項目就已經係走唔開噶啦。以往做嘅算法係比較少嘅，按項目嚟做。但係咧，後來發現咁嘅情況咧，我哋工程師有諗辦法，佢都好聰明，佢哋會諗：我哋有冇辦法將一啲開發嘅工作做成一個工具咧？我目的係咩咧？令到產品經理或者客户經理佢都可以自己去開發啲算法，甚至我哋交付俾客人之後。比如話佢嘅場景變咗啊，或者對算法要求更加高啊，佢希望算法不斷升級嘅。但係咧，佢如果下下都揾我哋咧，一嚟成本高，二咧我哋可能都要排隊啊。咁所以變咗就不如做個工具俾客人都得嘅，等客人自己去做算法優化。咁我哋亦都將呢個工具開放咗俾佢哋。
1: 哇！呢個都好符合而家嗰個互聯網生態啊，
0: 即係
1: 大家都可以做一個開發者。
0: 冇錯冇錯，其實我哋如果做 AI， 你聽落去好高深嚇，但實際上咧，你將佢重新去封裝咗之後，將佢最簡單嘅或者叫做經常要重複嘅嘢變成一個工具，無論係我哋合作夥伴啦，比如我哋嘅地方嘅啲合作商，可能基於佢客户嘅場景要做算法開發嘅時候，佢就可以用我哋工具嚟開發啦。咁我哋同佢嘅合作模式咧，就話如果你自己搞掂嘅，唔一定需要我哋介入開發，咁佢嘅成本咪低啲咯，佢咪更有市場競爭力咯，反而又快啊嘛。咁當然佢如果話佢搞唔掂啊，比較複雜，咁我哋接受咯。
1: 咁對於你哋嚟講，既然個客户真係咁多嘢可以自己解決咗嘅話，咁會唔會擔心即係話影響咗個收入啊，或者點樣？
0: 其實我哋唔擔心嘅，而家都好講求一種叫做開放合作嘅。最大嘅好處係咩咧？就可以大家一齊做大個盤。即係將個生態做起身，而且咧，之前我都有提及到啦 ，AI 嘅應用咧最難嘅地方並唔係技術，而係同場景結合去落地呢個就最難嘅。講到落地，冇人比我哋嘅用户更清楚點樣落地
1: 啊，冇錯。
0: 咁但係佢缺嘅只係技術能力啫嘛。我哋嘅做法就係將技術能力佢唔熟悉嗰部分封裝好佢，跟住佢用佢嘅專業結合我哋嘅 AI 嘅工具去生成佢需要嘅嘢。一個方面，我哋客户有更高嘅滿意度啦。第二個咧，其實佢做嘅呢樣嘢可能有價值噶。 咁我哋可以同佢一齊，喂，不如講咩？我哋呢樣嘢可唔可以再賣俾其他地方啊？即係冇競爭關係嘅一啲客户。咁嘅話，我個生態咪繁榮起身咯。同埋我亦都通過呢個方式，亦都揾到更加多嘅商業機會。
1: 我覺得呢一件就係真係一件好好嘅事，而且係惠及咗好多人，包括最初研究點樣將 AI 融入到你哋嘅開發嘅過程當中，再到而家你哋將 AI 呢一個如何真真正正用到實處咧，推廣咗出去啊！因為而家咧有好多嘅企業啦，佢哋都會認為話我要擁抱 AI， 擁抱 AI，但係可能好多時候會停留喺一個口號上面，但係具體點樣做咧，係咪呢一樣嘢係真係有難度？
0: 有啲難度嘅，咁當然啦，我哋見到咧，其實好多企業，尤其今年啦嚇，春節嘅時候有小龍蝦熱咗一輪啦
1: 嚇，係啊，大家排曬隊行去
0: 做，係啦，但其實包括我啲同學啊，我啲朋友啊，都有叫我幫佢做小龍蝦，即係其實呢個咧就完成咗一種叫做意識嘅普及，大家都會覺得啊係喎，可以做啲嘢喎，咁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咧，其實大家有啲冷靜落嚟啦，哦，發現其實小龍蝦都唔一定可以完全搞掂曬所有嘢喎，咁其實企業佢對於 AI 佢係感興趣嘅。但是點解會冷靜下來呢，是發現哦，其實可能都不是會解決到實際的一些 很具體的問題，只有一個高級版的一個聊天工具，他就覺得個價值就不大的。但是呢，我認為企業接觸 AI 是不可以停的，只有他不一定說啊一開始又要有這麼理想化的個效果，而是說先找到我一間企業裏面最頭痛的一件事是什麼，而且高頻發生的，即是要經常發生的。如果用 AI 改造呢個領域，即係解決呢啲頭痛嘅問題咧，佢嘅收益會更加明顯，同埋佢更願意持續去投入。都同我啲朋友講啊，即係你哋用 AI 嘅話咧，你留意一下工具冇問題嘅，但係關鍵係你要諗點樣用 AI 嘅技術去解決啲咩問題。如果你哋有能力嘅，你可以用 AI 指導你去完成呢件事。如果能力唔係好夠，或者人員冇咁高配備咧，就揾一啲專業公司幫你去做個診斷啊，應該點樣做啊？咁樣咧，佢就會更加有意願再不斷去投入做 AI 嘅一啲改造咯。
1: 我明白啦，即係就唔好話為 AI 而 AI， 而係將 AI 真係作為一個工具解決實際嘅需求。
0: 冇錯啊，冇錯啊，就唔好話啊，為咗向人證明我哋有用 AI， 跟住就裝一紮工具，但實際上到頭嚟嘅冇解決啲咩好實際嘅問題。
1: 2006年創業啦。已經20年嘅時間了，
0: 係啊，
1: 經歷過20年嘅發展啦，你哋公司嘅業務範圍係越嚟越廣啦。咁有冇暢想過話未來接通數科係點嘅樣嘅咧？會唔會繼續都仲係會深耕喺 AI 嘅行業裏面啊？
0: 這個問題好好啊，因為其實呢個問題都係我哋近幾年一路喺度思考嘅問題，即係究竟我哋要走向一個點樣的地方咧？咁從原來我哋買賣 GPS 啦，到後來的車載定位設備啦、物聯網領域啦，到而家我哋叫 AIoT， 即係智慧物聯網啦，到後期會點樣呢？咁 AI 呢個領域其實而家先至啱啱係拉開咗大幕，好戲仲喺後面。咁咧，我哋認為未來幾年啦，可能5年到10年啦，佢都仲有佢好強嘅生命力，因為咧 AI 佢會同好多產業去結合。呢個產業結合佢係有一個過程嘅，佢唔會話今日大家接觸咗就聽日即刻用起身，佢中間有一個過程，佢要優化，跟住再去普及嘅。咁所以咧，我哋嘅諗法係咩咧？我哋係做一個可以幫企業或者一啲具體嘅領域，做成一個普及呢啲 AI 嘅工具同埋能力間公司。即係我哋希望好多公司都可以用呢樣嘢解決佢嘅實際問題。我哋要做接地氣公司，我唔係一個實驗室公司，我哋要做嘅係落到產業裏面嘅，去幫人解決問題嘅。咁而且好似啱啱講嘅嗰個 SOP 解決方案，係啊，英偉達有完整嘅方案啊，但佢貴啊嘛，佢冇話批量咁樣去使用。咁我哋就要將佢普及起身啦，我哋要用國產方案降低成本，令到佢個信息更安全，跟住佢就可以大面積咁使用，咁樣先有意義嘅。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7。
4: 901交通消息，
3: 现时见到佛山大道高安立交顶层位置同埋张茶隧道对开双向都是立罗噶。另外落安排方往斜边方向收到行车缓慢报告，敬请大家留意。再来望翻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咧，而家亦都系唔多好走噶，大家喺度要收一收油啊！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7: 即刻叫出嚟食咗3分钟啊！
2: 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7: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2: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0: 部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1: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0: 用镜头记录意外，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1: 详情关注汉信的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5: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4: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5: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4: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6: 901敬请各位对时，
7: 北京时间18:00。
6: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8月28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等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4: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3: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4: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各地各部门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
4: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外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政治局今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

0: 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揸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揸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 表示心切慰问。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住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同家乡代表亦前往送别。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怎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0: 湾区在线，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情况。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察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民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渡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各地各部门争分夺秒挺转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截至今日十时，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三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三支专控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同时派出前特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察、定点监测观察。上海消防研究所13名专家均已安全抵达。记者从中国安能集团了解到，今日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变轨站、通讯报控球等侦测通讯装备赴国巴怒曲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察，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今日凌晨4时许，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在夜色中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经过近4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于清晨8时许抵达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由于拉比村通往吉隆口岸的后续山路狭窄崎岖，第一梯队以携带轻型救援装备等沿山脊线徒步行进，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沿路开展人员搜救与险情排查工作，同时后续梯队随时准备前出增援。目前联合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记者今日从中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全总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受灾职工群众和一线救灾人员，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要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 13:59，经过约5.5小时嘅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喺空间站机械臂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个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首次执行出舱活动，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进驻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近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有效实现枢纽与产业紧密协同、通道与网络内外联通、设施与装备绿色智能、规则与信息全域互通，促进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 13.1%， 较14五末降低 0.8 个百分点，更好服务提升实体经济运行质效，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围绕物流网建设的重点环节部署了7个方面17项重点任务，包括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升物流通道承载力，补齐城乡物流设施短板，植物国际物流设施网络，推动物流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提高物流信息共享利用水平，加大政策支持引导等。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今日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驰援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吸引了372家中外企业集中参会。本届数博会设置了专业展览，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5大板块，集中呈现驰援技术及场景应用。大会期间还发布专业报告、制度规范、实践案例等17项重要成果。今日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 17.9%。大模型、仿真合成数据、巨新智能数据服务等数据企业融资活跃。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据资源部主任王威：
2: 值得关注的是啊，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和服务现在已经占到了数据产业产值的70%以上，成为拉动数据产业发展的主力。这说明啊，数据产业和人工智能正在相互成就、双向赋能，数字化成为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日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布显示，202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06.5亿，比上年增加5.1亿人次。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7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 18.47 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 13.03 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70.5%。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聚焦粤港澳。香港众商会昨日发布的亚洲城市国际化指数2026报告显示，香港在100分满分中获得 74.6 分，蝉联榜首，被评为亚洲最具国际化的城市，新加坡、首尔分列第二位和第三位。据了解， 该报告指数按商业与经济、生活素质、基建与联通、创新与创意、人力资本多样性、文化互动及政府与商业法律制度七大范畴评估119项指标，由香港总商会委托独立研究机构编制，旨在评估曼谷、香港、雅加达和吉隆坡等11个亚洲城市与全球市场的接轨程度及作为国际枢纽的运作成效。
0: 第二届吉港澳经贸交流暨人参、鹿茸、松子等吉字号特产推介会昨日在香港举行。推介会中多家去年已经参展的企业再次赴港，从品牌展示层面延伸至实质性合作落地。活动期间还举行了吉港澳企业对接会，吉林省商务厅与香港贸易发展局签署合作备忘录，通过精准供需匹配推动三地在产业互补、资本融合、市场共享等方面达成共识，促进吉港澳经贸交流由联谊交往向深度协作升级。
1: 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与陕西省文物局合作推出《青春向延安：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专题展览，展览从8月28号起至2027年7月7号举行。展览首次在香港展出来自陕西省三个文博单位的革命文物，介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各地爱国青年和国际友人前往延安支援抗战的概况，并介绍延安与香港在抗战期间血脉相连的历史，令公众认识中国共产党青年的爱国精神。
0: 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暨第九届广东科普嘉年华新闻通气会昨日在广东科学馆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届嘉年华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嘉年华启动仪式定于9月2号举行，活动贯穿整个9月，预计吸引超50万人次线下参与。
1: 今日广州中欧班列迎来开行满10周年。10年来广州中欧班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班列品类拓展至跨境电商、国际邮包等专列，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已开通去程线路32条、回程线路15条，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多座城市。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8月28号，标普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发布报告，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 加，展望稳定。
1: 据英国方面27号消息，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导致美海军陷入严重财政危机，不得不挪用工资。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28号发起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令美军特别是海军现有预算捉襟见肘。美海军不单止协助发起最初数轮攻击，后续还承担海上封锁责任。美国国防部一份有关美海军经费的备忘录显示，国防部掠夺工资账户以资助作战行动，导致资金短缺。一名知情军官说，为解决工资短缺问题，正拆东补西挪移资金，本应支付工资的钱被挪走，一些还未使完的钱又挪来补缺。美国海军2026财年预算接近3000亿美元，但受法律限制无法自由调整。特朗普政府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约150亿美元用于采购爱国者导弹、萨德反导系统和多型号导弹，未表明有多少会用于海军。美国国会众议院7月批准了总额1.15万亿美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以及专门用作伊朗战争费用的730亿美元额外补充拨款。然而由于美国内普遍不支持伊朗战事等原因，这两份预算或难以获参议院批准。消息称，资金短缺在美国海军内部已经不是秘密，不过当前更大的挑战是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事筹措资金。由于资金紧张，美国海军岸基设施非紧急维护工作已暂停。一名现为海军承包商工作的知情前军官称，他们打晒所有弹药，还花了钱。
0: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近日公布了他的最新研究，他从发表于日本陆军军医团机关刊物的论文中发现相关记载，证实了

0: 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军医在侵华战争期间曾对因精神疾病住院的日本士兵实施人体实验，使其感染疟疾。昨日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刊载这篇论文的馆藏刊物原件，再度曝光日军反人类罪行。
1: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先来关注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1度26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32度27度；广州雷阵雨，35度26度；深圳雷阵雨，32度26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33度27度；佛山雷阵雨，35度27度；惠州雷阵雨，33度26度；东莞雷阵雨，35度26度；中山中雨转雷阵雨，34度26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4度27度；肇庆雷阵雨，35度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中雨，25度23度；纽约小雨，28度21度；旧金山阴天，19度14度。
3: 最后再来聚焦海浪和海风预报，来自国家海洋预报台的消息。香港海域浪高1.3米，水温28度；澳门海域浪高0.9米，水温28度；深圳海域浪高0.7米，水温28.2度；阳江海域浪高1米，水温28度；汕头海域浪高1.3米，水温28度；南澳岛浪高1米；万山群岛浪高1.5米；穿山群岛浪高1.5米；海陵岛浪高1.2米。南山岛浪高0.6米，东海岛浪高0.6米。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3: 再会。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8:30。
6: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7: 顺德游媒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东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6: 两场夜景大 show， 阳澄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7: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8: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9月1号，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蚊媒传染病和流感防控、顺德的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和卫生监督等工作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4: 听901真系得。

0: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1: 哇，咁易咩？去边度揾钱周转？
0: 揾顺德农村银行啦，佢哋嘅顺昌依贷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1: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长春顺德农村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2: 哇，好波！
1: 除咗喺

0: 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嘅爱。
1: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2: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0: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半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3: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6: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7: K.O.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9: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2: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FM 901真系得
13: ，FM 901。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知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2: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7-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95%，吹东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首要污染物系臭氧。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2.0天区杯模型交流赛，8月28-30号会喺顺德容桂茶油机1959举行。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5: 是不是先？是就帮你认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6: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揀。
5: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6: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5: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6: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5: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9: 爸爸，
10: 哎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嗯，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2: 9月1号，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蚊媒传染病同流感防控、顺德的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和卫生监督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得。
1: 日日如是，
0: 观点总有不同。
1: 神不公谈世界。
9: 佢喺8月18日晚，中超第18轮补赛喺上海体育场进行，上海申花主场0-3输俾北京国安。个比赛之后散场阶段，有一个身着国家队七号球衣嘅小球迷，同埋佢嘅老豆离场嘅时候，遭到几名申花球迷围堵同埋言语攻击。冲突嘅起因并非系个细路仔有任何挑人嘅行为，而系部分主队球迷将大比分失败嘅挫败感宣泄到另一个细路仔身上。因为你着国家队七号红色球衣，主队输波难免带你情绪落差，现场亦可能存在言语上边嘅争辩。之但系一群成年人联手围攻一名未成年球迷，用密集嘅指责同埋质问，将对方置于不安同埋恐惧之中，将输波嘅戾气发泄喺一个无辜细路仔身上，已经突破咗公罪量族以及法律嘅基本底线。佢身着国家队球衣走入球场，表达嘅只系对足球嘅喜爱同埋对本土球员嘅鼓励。成年人将输波嘅挫败感转移到一个细路仔身上，呢句唔系有血性，而系懦夫嘅行为。主队输后，真正应该面对嘅系竞技层面嘅问题，而唔系揾一个最软弱嘅对象发泄情绪。球迷之间可以有立场同埋情绪，之但系一切表达都应该系有边界嘅。热爱一支球队唔等于要将其他球队嘅支持者当成系敌人，维护一支球队嘅尊严亦唔应该随意攻击着住其他颜色球衣嘅人。足球场上边嘅对抗应该停留喺中场趣鸡之后。健康的足球文化首先是建立在尊重之上，尊重对手，尊重规则，以及尊重每一个走入球场的人。看台上边可以有激烈的情绪表达，之但是一旦球迷行为越过文明底线，所谓的热爱就已经是贬微的了。足球流民就是流民，真正支撑一支球队使佢发展得更好，是理性包容同埋持续的建设，而唔系足球场外的戾气。更深一层嚟睇，中国足球最稀缺的资源之一，正好是愿意走入球场的细路仔。一个健康开放的足球文化，应该鼓励细路仔着住自己中意的球衣，走入球场感受足球的快乐。如果连着国家队球衣的细路仔都要承受围攻和羞辱，足球留俾下一代的就不是热爱，而是恐惧。你间围攻扶主二人的三名男主，就因为趁人之术被行政拘留。这件事就告诉我们，看台上边的竞争热度必须以文明观赛为尺度，球场之内允许非此即彼的绝对支持，之但是赛场之外就应该是包容的。当成年人将球场上边的胜负欲转化为场外的戾气的时候，佢哋正在摧毁下一代对足球的信仰。
0: 顺德公谈世界
9: 讲完。

0: 转数，轻巧转数。
1: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听901真系得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视新闻。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8月28号的顺时新闻，来睇详细内容。昨日顺德区召开2026年1至7月经济形势分析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对标落实全省全市经济工作相关部署，复盘全区1至7月经济运行态势，统筹发展与安全，部署下一阶段稳增长、调结构、育动能重点工作。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吕圆圆出席，区人大、区政协相关领导、各镇街、区直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上，区发改、统计、经促、文广旅体等部门依次汇报工业生产、项目投资、产业培育、统计核算、文旅产业等领域运行情况，各镇街分别交流辖区经济运行、企业服务、产业载体、外出招商工作进展。与会人员围绕夯实传统制造业基本盘、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优化招商逻辑、做实高价值产业场景等议题开展深入研讨，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高质量发展共识。2026年顺德区纳入省市重点建设正式项目148个，总投资 1607.82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61.17 亿元。1至7月累计完成投资 177.72 亿元，完成进度 68.05%。 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当前顺德正处于承压修复期、动能调整关键期两期叠加阶段，看待经济运行要树牢科学的趋势意识和敏锐的增长意识，跳出短期指标波动，看清长远趋势，保持发展定力，守好传统制造业基本盘，抢揸前沿赛道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场景为引领，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深入实施过程中，切实扛起经济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全力推动顺德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落实整顿、优化、激活、提高工作路径，做实做细经济各领域工作，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全面激活干部队伍精气神，弘扬敢为人先、奋接争先精神，积蓄产业发展动能，激发全社会消费热情，着力提高项目推进整体效率。要坚持存量优化和增量扩容，近期十镇街主官主动外出招商，瞄准十大主题产业园重点方向，推动重点产业强链、保链、延链，完善产业生态。一批新签约落地项目正加快集聚，涵盖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等领域，多个重大产业项目动工建设，为新旧动能转换持续注入增量。要持续做实做深企业服务，坚强企业服务中心，以优质服务实现政企同心，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产业生态与应用场景塑造。要进一步夯实治理根基，用活用好132工作法，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与党员先锋。

0: 无犯作用，全面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落实三加三加四组团发展格局，强化统筹协同工作机制，以开放拓空间，以协同聚合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顺德融汇邵恒、梁浩中报道。昨日顺德区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2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铭恩主持会议。
1: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顺德区十件民生实事项目年终推进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修订佛山市顺德区法定机构管理规定、佛山市顺德区社会创新中心管理规定、佛山市顺德区文化艺术发展中心管理规定的议案。
2: 会议接受区第十七届人大个别代表辞去代表职务，
1: 以及区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个别委员辞去委员职务的请求。区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赖建辉因到龄退休辞去区人大代表职务。会议仲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会上，刘铭恩代表区人大常委会向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颁发任命书，在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见证下，新任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宪法庄严宣誓。顺德融媒李文杰、陈超瑞报道。
0: 昨日晏昼，顺德区百名干部驻村居解难题促发展工作推进会召开，正式启动新一轮驻村行动，旨在深入贯彻区委关于村居基层治理法治年的部署，进一步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推动村居高质量发展。
1: 会议宣布，从全区选派130名区镇干部进驻25个重点村，开展为期两年的驻村工作。现场顺德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潘伟华向各驻村工作组赠送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摆脱贫困》及《顺德年鉴》等学习资料，勉励驻村干部从理论学习中吸取智慧，将成果转化为驻村帮扶的实际成效。会上，原乐松镇大集村驻村工作组组长余厚坚作为上一批驻村工作先进代表，分享了宝贵经验。伦教街道三洲社区驻村第一书记谭逢显则代表新一批驻村干部发言，表示将长期积累的农村工作经验带到村居一线，为村两位干部在基层治理、乡村建设和村域经济发展中注入新动能。
2: 顺德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潘伟华：
3: 我们这次会议的任务呢，是总结上一批重点村居基层治理攻坚行动的成效经验，部署新一批百名干部驻村居解难题出发展行动，动员全局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与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过硬的作风，推动我区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1: 顺德融媒李凤耀、侯杰报道。
0: 开学在即，从假期模式切换到翻学模式，不少小朋友都会出现烦躁和抵触情绪，有些家庭甚至因为收心问题闹到不是那么愉快的。这些表现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家长又应该怎样应对呢？
2: 暑假临近尾声，不少家庭已经进入收心阶段，调整作息，但调整作息、管理手机、检查作业的过程亦都成为亲子摩擦的导火索。很多家长不解，假期入面的细路仲好地地，一提到开学就犯躁，应该点算呢？顺德区第四人民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郑兴梅：
4: 有的孩子可能就是单纯的不想上学，因为他可能一上学会面临非常多的困难，比如说学业的压力，还有人际的困扰，还有一些住宿适不适应这样的问题。当然也存在一些可能身心切换出现问题，比如暑假玩得太疯了，然后呢可能很难切换过来，出现身体上的不适啊，心理上。

0: 的男士。
1: 但不少家长觉得细路可以有什么心事，郑主任指出这个是一个误区，小朋友开学前的烦躁抵触不是作亦都不是懒，而是面对环境切换时真实存在的心理反应。顺德区第四人民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医师郑兴梅。
0: 有一种情况就是孩子这种情况持续了蛮长时间，比如两周以来他都是睡得非常糟糕，然后情绪就是好不起来，甚至丧失对事物的兴趣，还有更严重的可能会出现一些自我伤害啊，有一些消极悲观等等，或者食欲下降，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要引起重视，要去看医生，不要延误这个治疗。
1: 医生建议，与其逼住细路一夜收心，不如循序渐进，多倾听细路的想法。如果问题持续出现或出现严重信号，及时寻求专业帮助，既是对细路的保护，亦都是对家庭的负责。顺德融媒梁汉文、黄麒麟报道。
2: 今日的顺时新闻就播送到这里，多谢收看，再见。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还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定，
3: 排水口渠道搞定，
4: 垃圾杂物搞定，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8: 暑期嚟到尾声，系时候规划秋天嘅第一场旅行咯。有请靓丽嘅萧莹为大家分享。
9: 今秋去边度玩？梗系去江南啦！嗱，我有笋嘢介绍啊，顺德融汇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六日五城双飞，住五晚嘅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仲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巡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的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的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里面。第三晚上海蛇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幕秀一开，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手机记得充满电啊，因为随手卡一张都是电影。

0: 片，內存分分鐘唔夠使啊！第四晚住蘇州灣華邑溫泉度假酒店，洲際旗下高端線一線湖景睇到飽，逛完園林翻嚟泡住溫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頭都酥埋啊！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咗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啊！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污垢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嘅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五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江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10月11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各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这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正。
2: 哇，好波！
1: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系连接你条街巷嘅精气神。
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5: 门前清，街巷清，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二一，茄子。
9: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0: 信心伴，朝朝精选。
11: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真的很忙碌，每日急急脚出门口，早餐是但吃点，有时喝点奶，有时吃片包，有时连早餐都吃不到。到了上午十点钟，个肚咕咕地叫，注意力都没了。如果你是翻工一族、健身一族，或者家里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早餐吃什么、运动之后吃什么，真的直接影响了你一日的状态的。讲到呢度咧，不得不提一款我哋顺德听众嘅老朋友胜利宝鸡肉肠啦。好多人重新认识翻佢咧，就喺我哋信心伴平台。记唔记得今年啊，佛山50公里徒步现场咧，最抢手嘅咧就系呢一只红色包装嘅鸡肉肠。好多朋友食完当场大赞，肉质紧实，味道正。查实咧，呢一款鸡肉肠已经系卖爆咗20几年啦。点解咁多人中意佢咧？首先它不是那隻咬一口全部是淀粉的廉价肠。胜利宝鸡肉肠用的是真材实料的鸡胸肉，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吃起身没负担。而且标志性的红色包装，很多朋友都说不记得个名，但你见到个包装就知道是它了。不过要特别提醒一句，它是冷链配送的冷冻食品，不是即食的，食之前一定要加热，你可以煎、可以烤、可以炒，甚至可以拿来滚汤，或者直接放空气炸锅入面转几分钟，外脆内暖，比外面买的烤肠更好吃啊。嗱，每日朝头早起身，打开个冰箱，攞两条出嚟，煎下佢，夹面包食，就系一餐高蛋白嘅快手早餐。夜晚加班翻屋企，懒得煮饭，热两条当宵夜，平过点外卖好多。周末啦，小朋友运动完，攰啦，饿啦，整两条肠俾佢垫下个肚，营养又饱肚。价格更加只是良心价，46.9元，到手三包，一包340克，入面有10条，计落嚟呢一包先15元几，一条先1.5元咋。嗱，冰箱入面呢储几包，随时想食就食，方便又省心。咁点样落单呢？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小程序之后，直接喺主页面中间位置找到 FM90.1 优选高，点开之后你就可以找到顺泰鸡肉肠啦，好滋味，食到舐舐嚟，将佢带翻屋企啦。
1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12: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咯。
13: 老师说

0: 哎呦！
1: 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

0: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7: 爸妈我录取了。
5: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8: 我愿意。
5: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9: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10: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5: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5: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00。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哇，好波！
0: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3: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4: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0: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3: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10: 老师说

0: 清爽爽，安全顺畅，祝您旅途愉快。
1: FM 90.1 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送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2: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
15: 担保，
16: 实在
17: 稳。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3: 老师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佛山人民广播。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

0: 通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2: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4: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3: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4: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3: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4: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3: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你有冇计过数咧？屋企部车几耐要保养一次啊？可能是5000公里或者是半年。手机系统更新，你都会点稍后提醒。不过有件事你可能一次都冇认真对待过，咁就系你自己。呢一台从不关机，从不报错，亦都唔会主动开声同你讲嘅身体机器，佢几时做过一次全面检修呢？你已经谂唔到系几时啦，系咪？好多人觉得哇，体检呢件事，我唔系唔想检，系唔敢检啊，惊麻烦，惊排队，惊体检报告突然间冒出边个箭头吓亲自己。不过换个角度嚟谂，嗰啲你唔敢面对嘅数字，你以为唔睇佢就唔存在咩？佢一直都存在，而且会越嚟越严重。只不过佢唔识响警报，亦都唔识提醒你，直到有一日咁就系咁先啦。你身边一定有啲例子噶，边个上个月仲喺朋友圈打卡跑步啊，呢个月就突然间住院啦。寻日先同你转发完温馨提示嗰位朋友，今日就已经揾唔到佢噶啦。唔系佢唔够注重身体，而系身体有啲变化，早期根本睇唔出嚟。血压高唔会痛，血糖高都唔会痕嘅，血脂超标你都可以照常食饭瞓觉，就系呢种毫无症状，先至最令人掉以轻心。所以今日想倾嘅呢件事，就系帮你将你自己身体嘅呢一项全年无休嘅工作安排得明明白白，做翻个体检啊！我哋顺德融媒筛选过好几轮嘅一套体检套餐，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呢、这个品牌好多人都唔陌生嘅，佢系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嘅系中高端路线。嗱，我哋今日讲嘅呢个套餐咧，非常全面，系掌握身体状况嘅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嘅女士咧，仲好贴心咁为你升级到46项嘅检查。覆盖面有几广咧？你一听就知道系超值噶啦。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唔系胸片 CT， 系能够可以睇得非常仔细。依家大家都明噶啦。得闲又咳下，有时你又觉得个肺唔多妥当，咁肺部筛查绝对就唔可以马虎啦。无论系你抑或系屋企嘅老人家，都好需要。彩超嘅话咧，就系男女分区嘅，男士查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咧升级嘅咧，仲有妇科检查添。肠胃俾嘅系碳13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创无痛，特别适合经常聚餐嘅。聚餐嘅时候唔会分公筷同自己用嘅筷子嘅。又喜欢吃宵夜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其实不低的，早查早安心。心脑血管和肿瘤还可以一起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说真的，这一项单单在外面当是加项都要加不少钱的。当然这一份体检基础的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全部都包含埋的，附带一对一的专家报告解读。这个我想特别强调一下，不是说你拿着一堆数字自己去查，查完自己吓自己，而是这个报告是医生面对面同你用你听得明的说话告诉你，知你哪个指标应该重视，哪个就不用怕，接下来应该怎样做，那你就定个台游了。 讲到呢度，大家可能都会想问价格。呢一套咧原价2000多元嘅体检套餐，优惠倒计时，最后呢个星期啦，只要788元，无论买俾自己、买俾屋企人、买俾外父外母、阿爸阿妈，都非常之啱。想预约嘅，添加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180609，记得啊，系1802180609。添加咗之后，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最后优惠呢个星期，身体唔会主动同你讲佢嘅情况。当佢发脾气嘅时候，好多时候系冇得掹，所以我哋要抢喺佢讲嘢之前，主动了解佢。
9: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

0: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1: 上低游梅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东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0: 两场夜景大 show， 阳澄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1: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00。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5: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4: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5: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4: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